0: 嫂子的事情，我知道，在你心里过不去，他肯定也过不去。同月都过去了，
1: 两个卧室，蝴蝶和云云起初还以为得出去住，结果大家打好地铺才明白，所有人都挤在屋里，姑娘们睡床，老爷们睡地上，年年都这样。伟哥很自觉，自己的被褥都在车上放着，他抱着被褥进厨房铺好，自个儿睡厨房。人确实多，姑娘们睡床，地方也小，酒都没少喝，喝到最后几乎是往地上一躺就睡。曹彬彬、王莹还有樊潇、李辉几个也都喝懵了。
2: 哎，最后一杯，喝完不喝了，新的一年了。
1: 哥几个一饮而尽，小马哥几个转身就往地上躺，人多肯定挤，总共才五六十平米。曹彬彬看着王莹他们都躺下了，里外转了两圈，最后站厨房门口，他伸手一指，
2: 为啥伟哥自己一个人就可以睡厨房，这么大的地方，我也要睡这儿。
3: 你最好别睡在那儿，最好别进去，你要是进去的话可就出不来了。
2: 开什么玩笑，还有你彬彬哥进得去出不来的地方。
1: 说完，曹彬彬推开厨房门转身进去。
2: 伟哥，给我让开点地方，我困死了，要睡觉。
1: 王莹叹了口气，瞅着周围到处躺着的人，梅志康和小马哥面对面躺着还在拼酒，边上的蝴蝶也喝了点，正照顾小马哥，看见王莹，他冲王莹笑起来。
4: 你们这个小团体真是太有意思了，真的。
1: 王莹笑了笑，有人给他盖了条毯子，是姚雅，姚雅脸颊红扑扑的。
3: 别着凉了。
1: 王莹心里无奈，姚雅起身时，樊潇从后面拿了件大衣递过来。
5: 嗯，被褥不够了，这件大衣你们晚上盖着点，别着凉。

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0: 明学。
1: 答腕，海风。并步，答腕，开弓，并步。

病故。搭腕，开弓，病故。搭腕，开弓，调理脾胃，虚丹举，上举于下落。

0: 那人的事情绝对不能让樊潇知道，不然樊潇非要帮忙再把他拉起来就不好了，自己一个人无牵无挂就够了。可樊潇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呢？按他的逻辑肯定也猜不出来。突然之间，王莹想到了一个关键人物。
1: 是不是都是杨浪跟你坦白的？
2: 是啊，他都跟我真诚坦白了。
0: 樊潇是真的不会说谎。
2: 不，他说不让说是他说的。
1: 他和你都真诚坦白了，那和姚雅岂不是也都真诚坦白了？
0: 王莹这下有点急了。
1: 他跟你坦白了多少？
2: 凡是关于你的事情，只要是他老板知道的就全部告诉他了，凡是他知道的就全部真诚坦白给我了。喂，你这个时候转移这个话题干嘛？
0: 王莹差点骂街，这一真诚坦白等于姚雅什么都知道了，怪不得姚雅这么晚还不睡。王莹越想越郁闷，越想越火大。
3: 银子，
0: 姚雅这时和杨浪也从房间里出来了，几人站在院子里，姚雅脸上还挂着担忧的表情。
3: 那个阿坤那么厉害，会不会报复你？
1: 开什么玩笑，他敢报复我？谁告诉你他厉害的？你别听他们别人瞎说，他们根本不懂，都是胡说呢。事情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就那阿坤，我借他俩胆子他也不敢怎么样。吹牛逼。
0: 王莹话音刚落，咣的一声剧烈撞击，他们租住的院子瞬间倒塌，一辆猛禽皮卡直接冲进院子里，奔着院子里几人就撞了过来。
4: 小心！
0: 王莹吼了一声，伸手要搂姚雅。樊潇从旁边顺手抱住姚雅，猛地往台阶上一跳，眼看车子踩着油门冲过来，王莹躲都没地方躲，边上的杨浪顺手一拉王莹，直接把王莹拽上了台阶。他也是急了，随即猛禽皮卡咣地撞在台阶上，半米高的台阶第一下没冲上来，如果冲上来就直。一瞬间世界好像静止了，声惨叫，姚雅整个人直接栽倒在地，一摔把刘明整个人甩了出去。刘敏这一下重重摔在地上，一口鲜血吐出，想往起爬愣是没爬起来。
4: 姐，
0: 王莹抱着姚雅冲着刘敏那边就要冲，程琳一脸的猖狂，伸手一指王莹不远处的匕首。
5: 王莹是个爷们儿，就给我过来，来和爷较量一下，赢了随便你，如果不敢就老老实实的自己了结了自己。
6: 人家是不是爷们的你试过啊？你让人家过去人家就过去，你以为都和你一样是狗啊？我们是人，大晚上的不睡觉跑到这儿来吹牛。
0: 这时传来了一个冷嘲热讽的声音，王莹听见这一句心里一惊。果然程琳一行人回头，在身后一个穿着一身风衣的男子出现了，戴着斯文的金丝框眼镜，

数不清的人开始四处逃窜，现在都怕了。这个枪法超级准的疯子把所有人都吓到，三四个人冲到旁边的一辆车子，车子嗡嗡嗡的往前冲，

0: 这个人和朱科有关，可是咱们和朱科这么久了，如果朱科有这样的本事的话，那估计咱们早就应该知道了，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1: 那就是说明是朱科近期新想到的办法，或者从哪认识到的人。朱科那儿有新人？
0: 王莹算不算？
1: 王莹？他肯定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啊。但是这小兔崽子古灵精怪的，而且做事情阴损，一个他，另一个是阿江。

0: 走？如果我走的话，那这个事情谁来处理啊？警方一定得抓到一个头才能算完事儿呢吧？我要是走了，那顺着公司的事情往上查，那就只能让张超给擦屁股了。你觉得张超会给我擦屁股吗？
1: 可是总不能就这样在这里待着呀，坤哥快点儿，马上就要来不及了，我们赶紧走。
0: 不能走，我太了解张超了。
2: 胡军，现在都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兄弟就成为通缉犯了，我另一个兄弟现在还是植物人呢，还在昏迷当中，你让我收手，你让我离开，我他妈自己差点命都没了，你就让我这样说离开就离开，是你他妈脑子秀逗了还是怎么样？你说不用我就不用我了，那我怎么办？我现在这个情况，我跑了，阿坤会放过我吗？我跑，我往哪儿跑？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1: 我想让你活下去，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让你活下去，我不想以后在九泉之下看李春的时候没有办法和他交代，明白吗？
3: 胡雪峰也急了，和王莹对着吼起来。所幸这里隔音效果确实好，王莹也看出来胡雪峰也生气了。随即王莹坐在椅子上，
2: 哼，行，

0: 我还不一样，他那会儿属于那种特别特立独行的，我们圈子里边的人都知道他，但是我是今天在医院碰见他才知道他原来也跟了朱科。他身边有几个人和他叫队长，我敢肯定他跟朱科的关系比我和朱科的关系要密切很多。刘飞扬在医院保护姚雅，他们肯定没问题的。曹冰冰和梅志康两个人现在的病房也调换了，和姚雅刘敏的病房挨着，放心吧，没事了。否则的话我也不会离开那里的，而且我的人也都安排在那里了，大家把家伙都带上了。
1: 杨浪一边说还一边鬼鬼祟祟地看看周围，他连忙掀开自己衣服。王莹这一看杨浪居然把枪都带上了，他犹豫了一下，
2: 不要瞎搞，再把事情搞大了。
0: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了啊！现在我那些兄弟手上都有家伙，这要是说正经的赤手空拳的找事儿，我们可能差劲儿点，这要是真的到了玩命的时候，他们谁也不是我们对手，我们一直都是从那种环境下生存的。
1: 王莹叹了口气，他知道杨浪也是为了让他放心，他点了点头。
2: 那既然这样，我就先去朱科那里，他肯定是有要紧事儿了。那个什么樊潇的消息打听到了吗？
0: 一好消息一坏消息，你要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
2: 啊，先说坏消息吧。
0: 他已经被发现行踪了，而且部队已经把他封锁在那片群山当中了。
2: 那好消息呢？
0: 好消息是根据我们俩这些日子的交流，樊潇从那种地方生活是小儿科，而且那片群山就算是整个部队的人都出来日夜搜寻，没有一个星期也搜索不完。他们想要抓住樊潇绝对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樊潇想要彻底脱困也没有那么容易，这个就看谁先耗得过谁了。我看好樊潇，相信他没问题的，他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不少。说实话啊，幸亏樊潇是跟在你身边跟了这么久，如果他没有跟在你身边，就凭借他的身手，不管是谁收了他都会绝对好好的培养他，把他当成自己的左膀右臂的，实在太厉害了，比我们还要厉害不少，这个是实话，我比不上他。
1: 王莹还是很担心樊潇的。
2: 可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他这辈子都完了，他这辈子都要过缩手缩脚的日子，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把人给带来的。
1: 王莹充满自责，他咬住自己嘴唇。杨浪叹了口气，随即王莹目光变得非常坚定。
2: 不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他，不管有什么方式我都要帮他。
0: 希望他能扛住吧。
1: 杨浪也挺无奈，王莹看了他一眼，跟在了他身后，两个人奔着旁边的奔驰车过去。30多分钟以后，王莹和杨浪两个人已经进了朱科家别墅。豪华的大客厅，房间里只有朱科一人。杨浪进来之后和朱科打了一个招呼，随即也离开。王莹看见朱科面前摆放着一个围棋棋盘。
2: 朱总，真心的感谢啊，没想到您真的会在那个时候去救我。
3: 我救你是正常的，一来是我妹妹与我有过嘱托，另外一点，现在外面人都知道你是我公司的项目经理，他们都知道你是我的人，既然是我的人，出事了我就要管，而且我们经过商讨也决定了要把阿坤的视频交出去，这弄出去就等于和阿坤他们彻底撕破脸了，本来也不是什么朋友，所以顺便救你一下，就这么简单。毕竟八角胡同那边我们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还要靠你和梅志康曹彬彬。
1: 朱克这话说的倒真诚，他脸上表情凝重，翘着腿。
3: 那个叫樊潇的怎么如此的厉害？他是做什么呢？
2: 这是我半路遇见的一个兄弟，很讲究，一直跟在我身边的。现在既然朱总也提到这个人了，我能不能求您办个事儿啊？
3: 你想让我帮他对吧？这种时候你的能力肯定是不足以帮助他的，所以得我来。被巡捕抓住就是一个死，要么这样吧，我和你做个交易。
1: 听着朱科的话，王莹给自己点着了烟，没有回应朱科。

我是生意人，做事情讲道理。那个樊潇现在的情况不好，我也知道你王莹的为人，樊潇我救他，我想办法帮他，但是事后这个人我要他留在我身边帮助我。

0: 一刀两断，你是确定了不？
1: 王莹没说话，因为他看出了梅志康还有后话。梅志康也是随即开口，
0: 说真的银子，我是真的被

0: 你看怎么样？
1: 刘飞扬猛地一抬头，
2: 我看你是真的活腻了。没错，我就是看不起你。你一个娃娃蛋子，朱科指望着你收复八角胡同，

0: 王莹抡起铁盆，转身就朝他脑袋狠砸了过去。
1: 打你就打你了，还要什么理由啊？就他妈单纯看你不爽。
0: 旁边几个人瞬间恼了，揍他！不知道谁吼了一声，周围三四个人推开人群，冲王莹扑来，顺手抄起什么就用什么。王莹被这几个人打得连连后退，挨了好几下，他也急了。
1: 刘飞扬，你祖宗的，你搁这儿给我看戏呢？
0: 话音刚落，一个人凶狠地挥着一把小军铲照他脑袋拍下来，王莹连躲的余地都没有，侧门又冲了一人，一拳直倒他面门。眼看军铲就要砸中脑袋，要是拍实了，绝对够王莹喝一壶的。电光火石间，一个身影窜到他身旁，抬腿一脚踹在军用铲那人的小腹上，踹中的同时，那人手疾眼快地抓住铲头，借力一拽，将军铲夺到手中，顺脚把对方踢飞出去。接着刘飞扬挥舞铲子，一铲拍到王莹斜前方的男子，转身又给另一个正纠缠王莹的人来了一铲子。那几人倒地后，刘飞扬嘴角一扬，
2: 我还以为你多能打呢。
0: 王莹还没回话，就见前方一下冲出十多号人，刘飞扬这边也就是四五个，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不知道蝈蝈和刘飞扬到底多大仇，冲过来第一句就是吼：
3: 干嘛呢？
0: 等王莹和刘飞扬转过脸，蝈蝈瞅见刘飞扬也不问缘由了，从边上一个摊子拎起凳子就冲刘飞扬招呼：
3: 给我打！
0: 前面十多人一拥而上，两伙人瞬间打作一团，夜市中央早就乱了套。王莹看准时机往地上一躺，连着翻了两下身，滚到了一处小货摊下面。他看见底下那胖子身影正往另一侧爬，周围一片混乱，两伙人打得不可开交。王莹已经脱离战团，从地上开始爬，根本不管旁边的刘飞扬和蝈蝈。再看那胖子，他借着这股乱劲儿，东钻西窜，直接溜了。连跑两条街，躲进了一处不起眼的角落。他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神情紧张。刚放松一点，王莹的声音就在旁边响起：
1: 我去，你这奔跑速度和你这体型还真是合不上啊，啊！小马哥连你速度的三分之一都到不了，我操，你怎么这么能跑啊？啊，练过啊？
0: 王莹笑呵呵的。胖子瞅了他一眼没搭理，转身要走，王莹上前一把拉住他：
1: 哎，哥们儿，你这样是不是不讲究啊？刚才好歹我救了你，要不是我故意引起来混乱，你跑得掉吗？你多少是不是应该请我吃顿饭啊？感激我一下。
0: 胖子斜眼瞥他，明显不想交流，还是要走。王莹上去扯住他衣服，胖子突然怒了：
3: 给我滚！
0: 转身就给了王莹一下，王莹敏捷地躲开，胖子随即指着他：
3: 我警告你，没事别招惹我，你再敢跟着我，小心我要了你的命。
0: 胖子语气充满威胁，转身继续走。王莹皱起眉头，看他往前没走两步，猛地几步跨上去，一胳膊肘磕在他脸上：
4: 真有意思啊，我真是不喜欢你和我交流的方式。王莹，你是谁啊？
1: 我是谁？我是你们公司八角胡同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啊。你说我是谁？朱总。
0: 电话那边沉默了片刻。
4: 好，王莹，我让人给你送过去，我看看你今天能干出来什么。
0: 王莹放下电话，前后不到二十分钟，一辆奥迪轿车停在了烧烤店外。子琪从车上下来，手里拎着皮箱，径直走进店，把箱子往桌上一放。刘飞扬一行人的目光全落在了王莹身上。王莹打开皮箱看了一眼，里面清一色的钞票全是现金。他随即盖上箱子，笑呵呵地抬头瞅着刘飞扬：

0: 哎，你说我要是拿这些钱跑路了，能不能把朱克给气死？
1: 你得先有命跑才对呀、啊！你以为谁都傻呀？我真想看看你怎么收场呢，王英。
0: 先让我看看你有多大本事，这才是真的。
2: 王莹随口噎了他一句。王莹还是低估了刘飞扬的实力，从他开始办事处对这儿太了解了。梅志康几人脸上都带着兴奋，你别提多高兴。办事处大门虚掩，这时显然这些人的出现带着这股气场达到了王莹想要的

0: 跟在他身边的那一伙，一个个也是勇猛异常，在人群中都非常的显眼，显然比边上的别人高了几个档次。至于郭郭那边，虽然一直占有人数优势，但双方一时间竟打成了平手。王莹是真没想到刘飞扬这伙人这么凶狠啊，那家伙照着自己身上招呼来，眼睛都不眨一下的。王莹皱着眉头看了几秒钟，另一侧的朱科顺手搂住了他。
1: 行了，别看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分工，这个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0: 朱科笑了笑，搂住王莹继续往前走。走了没多远，就在八角胡同另一侧，王莹看见了一个至少2米高200斤左右的大汉，走路的时候身上一颤一颤的，他光着膀子，身上的肌肉一块一块十分明显，给人一种健身教练的感觉。可他身上布满了纹身，满脸横肉，嘴角处还有一道非常明显的刀疤划开了嘴角两侧。借着周围两侧昏黄的灯光，这个人甚至给人一种十分恐怖的感觉。王莹在八角胡同是从来没见过这样一号人的，而且这时王莹才发现朱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梅志康接了一句，王莹这是一番真真切切的威逼利诱，字字句句说中要点，戳中要害，几个人的脸色都不好看。
2: 他们不是那样的人，但我是啊。你看吴婶他们被徐浩天弄走的时候多么无奈啊，一个给他们出头的人都没有，在外边过的生活也不好，真是造孽啊。老村长，一把年纪了，钱你带不走，可不要晚节不保啊。我肯定是要撕逼到底了，我没有退路了。阿坤已经被抓了，因为不用考虑他了，考虑他也没有用啊。要看清楚现实，要看清楚刚才的人，再看清楚徐浩天这个逼样，要等到蝈蝈得到消息来了之后，那他就是下一个徐浩天。
0: 王莹玩笑般的口气却说着这种威胁的话，霸气十足。全场安静，他转身又看了眼桌边的几个人，当即离开了。离开老村长的家，王莹独自回到了前面那块空地。刘飞扬和几个下属靠在边上抽烟聊天，周围还站着许多刘飞扬的小弟。他靠在边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大概几分钟后，王莹的手机响了，他拿起电话，听见是小疯子的声音。
3: 银子，吴婶那边又有人签了，现在正在和吴婶一起往下一户走。
2: 啊，行，把答应给他们的费用都给了，只要帮忙一起说服村民签署协议的都有奖励。
0: 这深夜的八角胡同，一间间房间亮起灯，不停有人经过，这必定是个不平凡的夜晚。刘飞扬和他的手下站在这里也十分的引人注目。一份份签署好的合同慢慢送到王莹这里，王莹盘腿席地而坐，看着周围小疯子吴夏阳一行人忙碌的身影，抽着烟。一旁的刘飞扬表情很是奇怪，他皱着眉头看着这一份份土地买卖协议被递过来。不到20分钟，梅志康过来了，他走到王莹身旁，把手上的文件往地上一扔。王莹看着他，他看着王莹，随即他冲王莹伸手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
4: 老村长他们全都签了协议了，现在都散开了，去说服别的村民了。
2: 你也去，趁热打铁，速度要快，在张超他们的人反应过来之前，要把这所有的都搞定。
0: 梅志康看了眼王莹，思索了一下，他本是藏不住事儿的人，表情也纠结。
4: 哥几个把所有的身家性命都压你身上了，这协议一签了，那就等于以后八角胡同都不属于我们了，可就属于你身后的公司了。这可是我们从小长到大的地方，现在就连老村长他们都去动员了，不会有人不愿意的。银子，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祖上留下来的东西现在都卖了，

0: 你说我们做的到底是对还是错？
1: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这是必然趋势。 S 市古城也不是只有你们八角胡同拆了，新城区那边都拆了多少啊？大家也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有得到就一定会有失去。
0: 那你是为了什么呢？
2: 梅志康看着王莹，王莹一下沉默了，两个人就这样沉默。

0: 有点钱瞎逼嘚瑟的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吧？酒池肉林就行了，别去赌了。
1: 买三当小赌，而且也不是外面的乱场黑场，就是村子里面那些人。
0: 那也少赌。
2: 梅志康说了他一句，曹彬彬撇撇嘴没顶撞。几分钟后，吴夏阳进来，往边上一坐，翘起二郎腿，先点了支烟，随即开口。
3: 那什么，昨天晚上八角胡同那边出了个小偷，吴婶家丢了几百块钱现金，还有一些烟，查半天监控了，咱们要不要报警啊？
0: 报警干嘛呀？
2: 梅志康抬起头。
0: 根据我梅志康在八角胡同这么多年的经验，我不用想都知道这个事儿是谁做的。
2: 曹彬彬在边上摆出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掐着手指。
1: 彬彬哥从这儿掐指一算，我也知道这个事情是谁做的。
4: 这可把控你，看看你在做什么。我害怕你自己真的忘了本，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新的。朱克的好处也没少拿吧，外面花花世界的。
5: 下路上局，五劳七伤往后瞧，起身后瞧，转正起身后桥，转正起身后桥。

转正，起身后桥，转正，起身后桥，摇头摆尾去新火，上坡下岸，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

0: 吗？而且说实话，王莹感觉他们俩关系处得还真不错。时间挺晚了，明天还打算去接梅志康。王莹刚想说话，樊潇过来一把搂住他。
1: 哎，你出来的。
0: 王莹好久没见樊潇这么正式了，跟着他到了院子里，樊潇伸手一指王莹。
2: 你一直在强烈让我们不要走错路，如何如何，一个劲儿在制止我们，然后现在你开始了是吗？你怎么一个劲儿的往这个圈子里扎呀？你到底什么意思？
0: 王莹知道樊潇肯定全都知道了，否则不会这么直接问。他心里那些想法还有所谓的线人的事情绝对不能让樊潇知道，不然樊潇非要帮忙再把他拉起来就不好了，自己一个人无牵无挂就够了。可樊潇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呢？按他的逻辑肯定也猜不出来。突然之间，王莹想到了一个关键人物。
3: 是不是都是杨浪跟你坦白的？
2: 是啊，他都跟我真诚坦白了。
0: 樊潇是真的不会说谎。
2: 不，他说不让说是他说的。
3: 他和你都真诚坦白了，

0: 来，抱着她过来，我安排人送你去医院，快点。这可怜的姑娘啊，这群人都没有人性了，不管男女都下手，也下得去手。
1: 朱可一边说，一边自己径直往王莹这边走。程林身后的人根本没人敢拦，朱可身后大批大批的人也都站在那里。朱可走到刘敏身前，从地上把刘敏扶起来。
0: 我说姑娘，你好身手啊。
1: 朱科说的这句还是话里有话的。刘敏被朱科扶起来，脚下明显吃不住力气，差点又摔倒。朱科扶住刘敏，看着他的状态犹豫了一下，顺手把刘敏抱了起来。朱科来了，王莹心里也有了底，赶忙抱着姚雅就往前走。结果他刚站起来，对面程林这时也觉得面子挂不住。
2: 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们谁能从我这里通过去。
1: 程林的声音很大，猛一跺脚，光着膀子转身从自己身后拿出了一把甩棍，用力一甩。程林这一表态，在他身后的人一个个也都严肃不少，手上也都把家伙拿出来。朱珂嘴角挂着笑，抬头瞅了眼程林。
0: 就你这样的和我对等吗？
2: 对付你我就够了。
1: 程林拍了拍自己胸脯，也是底气十足。
2: 来呀，我今天看看你们谁能踏过老子这条线。
1: 程林这一吼，身后所有人都跟着一起吼，气势恢宏。朱珂刚想说话，
2: 银子，
1: 这声音是杨浪的。这时大家都把目光看向了王莹身后，王莹一转头看向自己的身后，樊潇整个人已经变成了一个血人，光着膀子，杨浪距他有些距离。樊潇目光依旧那么清澈，他看程林一口鲜血吐出去，手上棍子掉落时被樊潇抬脚一踢，棍子被樊潇抓在手里，他一身的鲜血像个死人一样，拎着棍子照着地上的程林就打。程林躺在地上刚要爬起来，被樊潇这一下子拍倒在地。程林倒地的同时，樊潇敏捷的第二棍子已经招呼下去。这第二下招呼完，程林就已经完全没有反抗力量了。可樊潇根本没有停手的意思，大棍子不停地往下招呼，就像捣药一样不停地往下砸，鲜血飞溅，脑浆都出来了。场景惨目人睹，王莹在边上喊着：
3: 樊潇，樊潇，够了，够了，你疯了。
1: 可樊潇根本不回头，显然他自己也清楚，都已经到这一步，没有退路可走。程林的几个下属都傻眼了，看着程林愣是被樊潇活活打死。
4: 程林，
1: 好几人奔着樊潇就冲过来，手上挥舞着武器。
4: 我们杀了你！
1: 这群人也急了，樊潇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起身把手上棍子扔到地上，脚下踩着程林的尸体，从边上淡定地给自己点了一支烟。看着一个跑最快的男子冲到自己边上，樊潇从
5: 这里待着呀，坤哥快点，马上就要来不及了，我们赶紧走。
6: 不能走，我太了解张超了。不是我吹牛，现在我的身边就在办公室外面，肯定有的不光是巡捕，还有张超的人。我想跑是肯定跑不掉的，只能去应这个事儿。只要我去了，张超就会从外面给我做公关。官司打赢了最好，打不赢的话，那我得把这个事情扛起来。我把所有的事情扛起来，警方才可以结案，才不至于顺藤摸瓜，再摸到超哥那里。跑是不行的了，这是该着了。我不能让警方彻查公司，得自己早点大包大揽。接下来看看超哥怎么办就行。这个事情你就别和我废话了，你记着我的话，墩子不用管他，但是阿江一定要抓住他，要他的命，顺便带着王英。
1: 阿坤靠在转椅上给自己点上一支烟。这时办公室大门被推开，几个便衣带着几个巡捕走到了阿坤面前。

0: 眼前，冲阿坤亮出证件。
1: 我们是巡捕，这是逮捕令，现在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接受一下我们的调查。
0: 阿坤站起身，转身看着身后下属，嘴角挂着笑容。
2: 你记着我刚才和你说过的话啊。
0: 阿坤双手伸出，被戴上冰冷的手铐，跟在巡捕身后离开了办公室。另外一边，在古城分局，王莹和胡雪峰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起，难得有一次独处机会。
3: 你把那个樊潇藏身的地方说给我，这个事情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4: 我跟你说什么啊，我根本不知道他躲哪儿去了，我们也没有联系，而且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能光怪他一个人啊，你们去抓阿坤呢。
3: 闭嘴，我们怎么办案不用你来教。
0: 胡雪峰现在情绪看起来不太好。
3: 王莹，你知道不知道给我添了多大的乱，惹了多大的麻烦。我问你，阿坤的视频是你做的吧？你本事够大的，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样对待阿坤会给你带来什么后果？你觉得这样就结束了是吗？王莹，我不想去给你收尸，你知道吗？还有，你把事情闹得这么大，现在一个人都抓不到，你知道我要顶着多大的压力吗？
4: 我现在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该做的事我都做了。你以为我愿意去搞阿坤啊？我不搞他，他要搞我的，而且往死里搞啊！最重要的是，我想要进入朱科的阵营，那我不去搞阿坤，我去搞朱科的人来进入朱科的阵营吗？我怎么获得朱科的信任啊？
0: 王莹这一句话把胡雪峰问懵了，他皱着眉头瞅着王莹。
3: 这就是你搞阿坤搞的，你好好看看你身边的人，他们是不是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每次都可以活命的。你们这次出来了那个樊潇，下次你们要出来谁？王莹，我要终止和你的现任协议，以后你不要帮我们警方做事情了，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离开这个地儿，我会安排的。
4: 离开？胡爵，现在都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兄弟就成为通缉犯了，我另一个兄弟现在还是植物人呢，还在昏迷当中，你让我收手，你让我离开，我他妈自己差点命都没了，你就让我这样说离开就离开，是你他妈脑子秀逗了还是怎么样？你说不用我就不用我了，那我怎么办？我现在这个情况，我跑了阿坤会放过我吗？我跑往哪儿跑？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3: 我想让你活下去，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让你活下去，我不想以后在九泉之下看李春的时候

0: 国城医院，站在姚雅他们的病房门口，王莹在这里第一次看见了刘飞扬。他身材瘦瘦的，穿着朴素，站在人群里很不显眼。他周围还站着几个煞气很重的人，要不是他们开口叫他队长，王莹都不敢相信杨浪口中那个很有本事的刘飞扬长得看起来如此柔弱，而且在这群煞气很重的人当中也显得不那么合拍。他伸手拦住王莹去路，手上拿着电话，和朱科确认了王莹的身份，这才给王莹让开位置。王莹知道，按朱科的说法，这刘飞扬，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的队长，很长一段时间是要跟在自己身边的。可这第一次见面，刘飞扬连正眼都没看王莹一眼，眼神里却充满鄙视和嘲笑，好像是在说这朱科是不是脑子不好了，嘴角那抹轻蔑的笑容毫不掩饰。王莹确实看起来很帅气，给人一种小白脸的感觉，他能感觉到刘飞扬的鄙视，却没心思和他争执。整个古城医院被他们搞得像什么军事要塞，杨浪的好几个下属大厅转悠的，门口转悠的，楼梯走廊转悠的，几乎负责一切外围。刘飞扬的人简单明了，就守在门口。房间里面，杨浪和伟哥两个人，一个人坐在刘敏边上，一个坐在姚雅边上。王莹看见浑身上下都包扎起来的姚雅，心里确实一痛。姚雅脸色也不好，终于看见王莹，她连忙开口：
1: 英子，你要帮凡萧。
0: 凡萧陪在姚雅身边这么久，现在突然这么一下子，善良的丫头心里肯定不会好受。王莹抓住姚雅的手腕：
2: 对不起。
0: 随即又看向那边的刘敏，刘敏的状态看起来比姚雅好多了，她也看出王莹脸上的愧疚表情：
3: 别想太多了，事情和你没有关系的，就是这丫头可怜了。
0: 王莹看着姚雅，姚雅也看着王莹，她很虚弱，脸上表情也很痛苦。一个小姑娘什么时候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她很坚强地冲王莹摇了摇头，微微一笑：
1: 我没事，英子，你别想要把我送走，我哪儿也不去，我要留在你的身边。
0: 王莹还想说话，姚雅却突然开口：
1: 如果我再走了，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下，绝对不会的。
0: 王莹听着姚雅这话，听得心里难受，她几次想开口，最终还是没说，最后把目光看向了杨浪：
2: 这里就交给你了，你多费点心啊。
0: 杨浪点了点头。王莹转身离开病房，刚一出来，刘飞扬从旁边连称呼都没有：
4: 刚才朱科给我来电话，让我带你去新家去看看。
0: 王莹背对着刘飞扬走到了梅志康他们的房间门口，刘飞扬从后面又叫起来：
4: 哎，我和你说话呢，喂，你听见没有？听见啊？你妈妈没教你做人要有礼貌吗？
0: 王莹这才转身和刘飞扬四目相对，看样子就差蹦出火花。
5: 那你平时称呼你妈还有你朋友的时候都不带称呼的，都是用围字啊？
0: 刘飞扬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面前这孩子敢这样和自己说话，但也不好发作什么，毕竟名义上王莹还是他的领导，可他对王莹是真没尊重，冲王莹就伸出中指，十分不雅的手势。推开房间大门，王莹看见了梅志康和曹彬彬，两个人的精神气色看起来也好了不少。
2: 阿坤被巡捕抓了，樊潇把程林给杀了，干掉了阿坤几十个手下，现在被全城通缉。
0: 听见王莹这话，这哥俩当即都懵了。曹彬彬攥着自己脖梗出的金链子，一脸不可置信：
6: 你说什么？
2: 姚雅被阿坤的人砍了两刀，小女孩他们也下得去手，刘敏也受伤了。
0: 梅志康听完这话也站起身来，他盯着王莹，王莹也看向他：
2: 我答应了朱克，

24小时以内要给他一个方案，就是如何搞定八角胡同的方案。朱克答应在保留八角胡同风格特色的基础上，修建翻新八角胡同，促进八角胡同更好的发展。但是现在村子

0: 徐浩天嘛是一个小问题，给我3天时间，我就能把徐浩天的势力从八角胡同里彻底铲除出去，让你们都回到八角胡同。价格了啊，但是您放心啊，只要我们拿回来八角胡同，遗款也都写了，只要合适，这个时候闹到哪儿去你都有理，你不用信他，你信我不行吗？
1: 梅志康深吸一口气，看着王莹想说话，伸手一指王莹。
2: 哎，现在也没有退路了，银子，我肯定是信你的，但真的不信朱克。
1: 梅志康说到这儿，拍了一下身边的曹彬彬，也都是爽快人，既然决定了那就干。曹彬彬照着王莹的脑袋就是一下。
3: 知道你好心，但是你这瘪犊子骗人忽悠人的水平是真好。
1: 曹彬彬又摸了摸自己脖梗处的大金链子，几人转身就走。王莹还坐在这儿看了眼旁边的刘飞扬，
0: 安排些人跟着他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1: 王莹对刘飞扬说话还是挺客气的，刘飞扬心里不服王莹，他瞥了王莹一眼没说话，他那些手下也都没吭声，没有人动。王莹皱着眉头，
0: 是不是每次都得我先给朱科打个电话，再让朱科打给你啊，你才会做事啊？这他妈是你脑子不好还是耳朵不好？
4: 莹子，你要是听我的，最好和他搞好关系，他是
0: 周人的土地买卖协议敲定，搞定了你就给我跪下叫声爷爷，老子就争这口气。
5: 哼，那你要是搞不定呢？我可不缺你这么一个孙子，没必要。
0: 我有一条命啊，我拿我的命当筹码跟你赌，你敢不敢赌啊？哼，还是说你怕输？
5: 好，那我和你赌，我告诉你，就冲着你刚才和我的那些言行，你说的我一定要你命，没有人敢在我面前和我这么说话，你知道吗？
0: 哎，行了吧，你别整得自己好像多牛逼似的，怎么的，你爸你妈跟你这么说话也不行？
1: 要说斗嘴，20个刘飞扬也不是王莹对手。他刚要发怒，王莹跟着说，
0: 怎么着，又要急又要生气是不是？你能不能来点新鲜的，赌得起吗你？
5: 好啊，赌，我和你赌。
0: 但是有一点啊，这48个小时你要全力配合我，你要让我输得光明正大，心服口服。

0: 所以我要搞搞清楚这个人的底细。顺手的事儿嘛，查一下，看看这个人到底身上有着什么秘密。或许，
1: 盈一眼，没再说话。晚上，烧烤摊边摆着几瓶啤酒，王莹和刘飞扬他们五六个人吃饭喝酒，周围的人全当王莹是空气，不理他。王莹也不在意，虽然坐一桌，却像两伙人。他抽着烟，脑海飞速思考接下来要做的事儿，没心思聊天。转眼两个多小时过去，这期间王莹拿着手机接了几个电话，也打了几个。刘飞扬他们喝得差不多了，这时他手机也响了。刘飞扬简单说了几句，放下电话，没正眼看王莹，和对面的碰杯喝酒，像对着空气说话。
2: 那个人的底细查出来了，曾是阿坤的人，入伙时间不长，但是深受阿坤信任，外号叫墩子。
1: 走进店，把箱子往桌上一放，刘飞扬一行人的目光全落在了王莹身上。王莹打开皮箱看了一眼，随即盖上箱子，笑呵呵地抬头瞅着刘飞扬。
0: 哼，哎，你说我要是拿这些钱跑路了，能不能把朱克给气死？
2: 你得先有命跑才对呀！你以为谁都傻呀？我真想看看你怎么收场呢，王莹。
0: 先让我看看你有多大本事，这才是真的。
1: 王莹随口噎了他一句。王莹还是低估了刘飞扬的实力。从他开始叫人起，只见烧烤摊外一辆接着一辆的车停下来。不到一个小时，前前后后至少来了十几二十辆车，但车上都没人下来。王莹也不知道一共来了多少人，什么阵势。刘飞扬却和边上的人说笑，陆续还有人赶来。凌晨三点，梅志康开着朱克那辆奔驰过来了，车子停在正门口。曹彬彬、梅志康、吴夏阳、小峰的四人下车，梅志康拎着个兜子。王莹看见他们进来，心里亲切不少。几人坐在王莹边上，相互看了看。梅志康随即把兜子扔在了桌上。
3: 银子，所有的协议都在这儿了，都搞定了。你交代安排的那些也都说好了，吴婶他们也都同意一起去孙子，然后帮咱们。至于他们签署完协议的，所有的款项都按照之前的约定，都已经付给他们了。
2: 辛苦了，来。
1: 王莹举起酒杯，梅志康和曹彬彬也举杯，三人一饮而尽。王莹放下酒杯，
0: 那个让你打听的，他们现在在哪儿？打听到了吗？
3: 刚得到的消息，都在办事处呢。晚上好像是有什么聚会，现在都在办事处那儿喝酒呢。
0: 那行。
1: 王莹站了起来。
0: 梅哥，兵哥，你们可以回家了。
1: 两人笑了笑，有些无奈，感慨万千。几人先后走出烧烤店，刘飞扬和几个下属跟在后面，互相看了看，刘飞扬也笑了，还是有点瞧不上王莹。
2: 哎，我们走，就看看这个王莹到底能干出点什么事儿，怎么解决这老大难。
1: 王莹一行上了车，奔驰打头，后面浩浩荡荡的车队，前前后后至少二十多辆。梅志康和曹彬彬几人心情看起来不错。凌晨三点多，大街很安静。再次来到八角胡同，一辆辆车停下。王莹和曹彬彬几人下车，王莹回头看了眼身后的车，刘飞扬他们也下来了。他伸手招呼一声，后面十多辆车都已经停蒙乱响。王莹站在门口给自己点烟时，忽然觉得自己也有点像大佬了。他连忙摇了摇头，不能再有这种情绪，他最讨厌的就是混社会。咔嚓的一声，一个身影被人直接从

0: 房间里面给扔了出来，砸碎了外面的玻璃。这个人满脸鲜血的重重摔在了地上，随即从窗户里面又是一个身影窜了出来。倒在地上的人正是徐浩天，窜出来的人就是梅志康。在梅志康的身后，另一个光着膀子胸口一只乌龟的曹彬彬带着大金链子，看起来也是异常的喜感。两个人跳出来照着地上的徐浩天又是一顿招呼。王莹从边上看了眼刘飞扬，
1: 看着点儿，别搞出人命来，然后让兄弟们守在这儿，找地方守着就行了。估计用不了多久，蝈蝈就会带人过来抢地盘了，到时候就看你的了，你把地盘给我守好了，有问题吗？
2: 哎，你说的这个地盘给我守好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守这里守多久啊？
1: 我也不知道守多久，就按照咱们俩的赌约算吧。给兄弟们合同了，优厚的待遇，而且已经有几十户村民同意了。梅志康也好，曹彬彬也罢，都是你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那肯定不会坑骗你们，实实在在的利益，对吧？就算你们觉得不合适，那村子里边的人，别人看了这些，难道不会心动吗？最主要的是，已经有很多人已经签了这个了，也确确实实的拿到了合同上面的优惠。吴婶他们总不会骗人吧？而且毕竟都是八角胡同长大的，吴婶他们难免会有一些在八角胡同里边关系不错的人。现在吴婶他们也已经亲自拿着合同在和那些人交流了，我相信不用多少时间，就算一户只有一家关系好的，那这两家签了几十户，很快就会变成上百户，然后这上百户再互相找自己关系好的或者亲朋好友的，这一户传一户，肯定还是会有更多人同意的。哼，第二点，八角胡同是八角胡同，公司要的都是你们手上的一些地，合同里边都已经标注清楚了，而且免费为村子里边做这么多事儿，装修房子、铺路，给八角胡同旅游风景区打广告，吸引更多游客，让这么多人受惠。其实这个合同就算不拿给你，我拿给别人，人家八成也都是会签的，否则的话吴婶他们当初也不会签了，你说是不是？我们公司是真心实意的要做生意的，而且只要签了字，一天之内所有的款项都下发，只要不糟不闹，这些拆迁款绝对足够你们生活一辈子的。第三点，阿坤现在已经被抓了，徐浩天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么长时间你们也看见了，他排挤出去多少人，你们难道还想让徐浩天这家伙继续在这里当家吗？或者说你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徐浩天会把这些人排挤出去，你们只是装傻充愣，还想帮着他一起欺骗老百姓呢？
3: 你放屁，你一个外人，你少在这里信口雌黄。
1: 就算我是信口雌黄，
0: 朱科顺手搂住了他。
4: 行了，别看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分工，这个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0: 朱科就在八角胡同另一侧，王莹看见了一个至少2米高200斤左右的大汉，走路的时候身上一颤一颤的，他光着膀子，身上的肌肉一块一块十分明显，给人一种健身教练的感觉。可他身上布满了纹身，满脸横肉，嘴角处还有一道非常明显的刀疤划开了嘴角两侧。接着周围两侧昏黄的灯光，这个人甚至给人一种十分恐怖的感觉。王莹在八角胡同是从来没见过这样一号人的，而且这时王莹才发现朱科身边一个人都
1: 没有，差了多少啊，大家也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有得到就一定会有失去。
5: 那你是为了什么呢？
0: 梅志康看着王莹，王莹一下沉默了。两个人就这样沉默了好一会儿，梅志康嘴角微微上扬，
5: 反正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吧，做兄弟的都听你。

0: 梅志康冲王莹伸出大拇指，自己转身离开了。王莹脸色有些尴尬，正琢磨呢，边上一个戏谑的声音响起：
1: 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
0: 王莹听见这话才转头，朱珂出现在他身后，穿着一身西服，边上还跟着几个人。刘飞扬也是刚看见朱珂来了，连忙打了个招呼。王莹看见朱珂，这才笑了笑：
2: 哪有因为什么呀，当然都是为了钱，为了生存呗。
0: 朱珂也没那么讲究，坐在王莹身旁，两人挨着坐在了马路牙子上。朱珂叼着烟，王莹顺手给他点着。朱珂抽着烟，看着漆黑的夜色：
1: 你知道不知道你擅自修改了我合同的很多选项？
2: 因为我知道如果不修改这些选项的话，村子里边的人是绝对不会答应卖地的。
1: 可是我是商人啊，你不光修改了很多选项，还额外的增加了很多很多的费用，这些都是预算之外的，我们是要讲究预算与收益的。
2: 两点，第一点，你们横竖都是要赚的，只是赚的多与赚的少的问题。我擅自修改这些东西，对你们来说那都是九牛一毛。我这样做，一来是真心的想要给这里的老百姓多谋些福利，二来也是想要说服我自己。说到底，我还是为了钱，我想要钱，但是我对这里的村民也有感情。我来到这里最先就是从这里生活的，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安慰。第二点，
1: 人都有欲望，但是一定要适可而止，太贪心了不好。同样的条件，人家别人都可以签，他却不签，你说他哪儿就这么贪心？
0: 王莹好像预感到了什么，连忙伸手：
2: 朱总，这种事情不是可以乱来的，你给我点时间。
1: 没有时间给你了，先把蝈蝈的事情处理掉，然后我告诉你怎么做剩下的事情。
0: 朱珂嘴角挂着一股子邪邪的笑容，这感觉让王莹觉得真不好。他随即开口：
2: 朱总。
0: 可还没说话，就有人指了指他们的侧前方。王莹抬头一眼就看见了蝈蝈，昨天晚上在夜市他是第一次见蝈蝈，今天在这儿是第二次。蝈蝈走到人群最前面，在他身后跟着密密麻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人数甚至把后面周围的街道都堵满了，只不过他们的穿着打扮没这边这么统一。王莹抬头看着蝈蝈那边，然后连忙转身看了看自己身后的人：
2: 我了个去，这么多人，从哪儿窜出来的？
0: 王莹想到过蝈蝈会带人来，但没想到这么短时间居然说错。

0: 身上的肌肉一块一块十分明显，给人一种健身教练的感觉。可他身上布满了纹身，满脸横肉，嘴角处还有一道非常明显的刀疤划开了嘴角两侧。接着周围两侧昏黄的灯光，这个人甚至给人一种十分恐怖的感觉。王莹在八角胡同是从来没见过这样一号人的，而且这时王莹才发现朱珂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朱珂拿着王莹手上的表单，好像早都知道王莹画的重点用户的家在哪儿一样。想来这么长时间，朱珂也确实没少给八角胡同的各个村民做资料调查。王莹一股不好的预感，连忙从旁边一拉朱珂。朱珂也站在了原地，看着对面的身材庞大的男子冲他们走过来，王莹脑海急速旋转。在这男子走到朱珂面前时，王莹就反应过来了，这应该是朱珂的人。当他反应过来时，他顺势伸手一护朱珂，把朱珂挡在了自己身后。朱珂也是没想到王莹这一个动作，他下意识侧头看了眼身旁的王莹。对面的男子这时也愣了一下，看着王莹，又看看身旁的朱珂。
1: 哈哈，大哥。
0: 这男子从旁边笑了笑，然后上下打量着面前的王莹，一脸的鄙视。朱珂这时顺手指了指王莹：“
2: 大凯，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叫王莹，咱们公司新来的。王莹，这个叫大凯，你叫他大凯哥就行，和刘飞扬一样，也是我一个弟弟。”
0: 王莹看了眼朱珂，心里有些侥幸，幸亏自己猜对了。他连忙伸手：“
3: 大凯哥。”
0: 大凯笑了笑，和王莹握了握手。他高了王莹近乎一个半的脑袋。“
1: 我睡过了。”
0: 朱珂点了点头：“
2: 没事，还不算晚。你的人带来了吗？记着，这两天和刘飞扬，你们两个人就守在这里，保护八角胡同的老百姓。蝈蝈敢来一次，就敢来第二次，给我打。出了事情我来扛着，放心去做。”
0: 哈
2: 哈哈，哎，你也用不着管我怎么做，老子本来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听见了吗？再给我废话，老子连你一起。
0: 王莹这一系的情绪：“
4: 你给我点时间行吗？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好的，但是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你
2: 闭嘴，我等不了。”
0: 朱珂推开了王莹，自己奔着另一个胡同就走进去了。王莹追在朱珂身后，两个人冲到胡同里面，几个朱珂的手下也站在了一户人家门口。这户人家是村里的老户了，四五十岁的年纪，一对老夫老妻，叫什么王莹不记得了，打交道少，但绝对是那种老实人。如果朱珂像对待刚才张狗子那种方式的话，那传出去一定会引起抗议。八角胡同向来团结，王莹发现现在自己已经处在了一种很尴尬的境地，那就是朱珂现在不管做什么他已经阻止不了了，而且村里这么多人都已经签了协议，土地也都被朱珂买走了，就算朱珂日后要做什么也都是奉公守法的，他更没办法去参与什么了。他犹豫的这一瞬间，朱珂已经进了房间，王莹越想越害怕，赶忙追了进去。当他追进房间时，发现外面的几个人只是站在门口，并没有和朱珂一起进去。王莹冲进房间，看见朱珂和这一对老夫老妻坐在一起，朱珂嘴角挂着笑容，这一对老夫老妻表情也挺平静的。男子摇了摇头：“
5: 我已经说过了，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东西，我是绝对不会卖掉的。”
0: 身旁的妻子也开口：“
6: 是的，麻烦您走吧，我们要睡觉了。”“
7: 花一辈子也花不完了，别人都签了，就差你们了。”
0: 这一家子人都看着朱珂，朱珂随即笑了起来：“
7: 三，二。”
0: 就在朱珂要数到一

0: 的时候，对面的男子点了点头，朱珂挂着笑容转身就走，把王莹留在了这里。王莹连忙处理后面的事，这十几个画勾的人，王莹是真没想到朱珂对每一个人都有应对策略，甚至详细到了帮孩子解决户口问题、就业问题。王莹就跟在朱珂身后处理后面的问题，外面双方人火拼的情况王莹也不清楚。一连七八户，王莹在后面处理的肯定是慢的，几乎是朱珂搞定了，王莹跟上去。很快王莹又跟着朱珂来到了一户人家门口，朱珂单独的和这个男子站在一起，冲着他笑了笑。
1: 你是确定了你绝对不会签署协议了是吧？
0: 男子使劲点头，朱珂手上一摞照片甩在他脸上，转身就走。路过王莹身旁时，朱珂开口说，
1: 准备吧，他们家很快就会签署合同了。
0: 王莹看了眼地上的照片，那是一男一女的国照，不用猜也知道是那男人出轨的证据。王莹有些发懵，
2: 不，你连人家出轨不出轨的你都知道？
1: 我当然知道了，因为这妻管严的出轨的女人是我安排的。哼，
0: 朱珂嘴角挂着笑，这话把王莹听懵了。看着朱珂离开，王莹站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儿。朱珂准备确实充分，王莹前前后后又跑了好几户，再到一个院子时，里头气氛明显不一样，院里坐满了人。朱珂站在原地，伸手一指面前的人，
1: 说好了就是不同意了是吧？
0: 男子点头，
3: 哎，那又如何，我说了我们不会签署的，不管谁签我们都不签。
1: 这孩子真可爱啊。
0: 朱珂从旁边抱过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1: 出门在外的多注意点，现在马路上面的车多啊。
0: 王莹最怕的场面还是来了，对面男子一下子火了，冲过去抓住朱珂脖颈，
3: 我警告你，你要是敢胡来的话老子弄死你，知道吗？
0: 朱珂笑了笑，王莹清楚朱珂这一笑是怒了。
3: 朱珂，
0: 王莹吼出声时已经晚了，朱珂脚下一绊，直接将男子撂倒在地，周围瞬间窜出十几个人，按住地上男子，把他一家老小全控制起来。朱珂过去撅起了男子的手指，男子拼命挣扎，朱珂一用力，
3: 呵啊，
0: 一声惨叫，王莹刚要扑过去，身后几人直接把他围住。朱珂盯着地上的男子，
1: 我数三个数，如果你不签，我就先掰断你媳妇的，然后是你父母的，最后是你孩子的，我说到做到。
0: 半个多小时后，朱珂从院子里出来，王莹从后面拉了他一把，
4: 朱珂，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这个样子，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八角胡同的人？
1: 随便你啊，那是你的事情，你是我公司的人，拿了我的钱就要为我做事情，我怎么做事情呢？不用你教，而且这几十个钉子户留给你的话，累死你也搞不定的。王爷，老子今天来这里就是替你对付这些钉子户的，老子做事情。
0: 不，胡雪凤没和王莹有任何交流，由下属简单做了个笔录，他自己也清楚这事儿没什么好查的。
1: 蒸发了一样，放心吧，就他那个身手，野外生存能力肯定极强，一般人是抓不到他的。不过他的人生啊，是真的毁了，但是我会帮他的，没有条件的帮他。
2: 这真的假的？
0: 王莹突然有些喜出望外，朱珂也笑了。
1: 你是不是没记着我刚才和你说过什么了？和我朱珂做兄弟，不会亏的。
0: 朱珂离开几分钟后，刘飞扬也进来了，他看着王莹，
5: 我输了。
0: 说完他起身就要下跪，王莹起身扶住刘飞扬，
6: 还行啊，队长别闹了，

0: 谁能把那个随便的赌注当真啊？都过去了啊，不提了，不提了。来，喝杯酒，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行吗？
1: 刘飞扬一愣，上下打量王莹。王莹笑了笑，
0: 不怎么了，我以后的生命安全还得靠着你呢，能不能随便的跟我交个心？

0: 回不去的才叫青春。青春就是不断逝去青春的过程。在这偌大漆黑的房间，黎沙漠哭了很久很久。慢慢的，他打开窗户，有些颤抖的手从兜里拿出打火机。他拿起这些请柬，看着请柬上的名字，他一个一个点着，看着这些请柬慢慢化为灰烬，心好像滴血一样。烧掉的不仅仅是请柬，还是自己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青春。最后一张是吴琼静的，他看着这张请柬看了好一会儿，兜里的电话突然震动起来。李沙漠拿起电话，听见里面熟悉的声音：“
1: 如果有我的，请不要烧掉好吗？我想参加。”
0: 李沙漠一愣，连忙站到窗户上往下看。果然，在他家别墅门口长椅那里，吴琼静就站在那儿，看着这边的李沙漠。她今天打扮得真漂亮，李沙漠已经无数次梦见这个女孩。直到她真的就这样走了，李沙漠才发现，原来自己这么爱她，这么喜欢她。现在吴琼静又出现在这里，李沙漠几乎二话不说转身冲下楼。外面挺乱，也没人管他，他冲到门口拉着吴琼静：“
2: 走，我们走，婚我不结了。”
0: 李沙漠一边说一边扯开自己领带拽着吴琼静就跑。吴琼静穿着高跟鞋，短短的头发，白皙皮肤，跟在李沙漠身后跑了好久好久。李沙漠突然停下脚步，他转头看着吴琼静时，自己也冷静了下来。吴琼静嘴角挂着笑，眼里噙着泪水，她就这么看着李沙漠。李沙漠刚才那一瞬间要放弃一切，带着吴琼静私奔的勇气也戛然而止。吴琼静轻轻松开李沙漠的手，他看着李沙漠另一只手里拿着的属于自己的请柬，他顺手抢过来。他看着请柬，抬头又看看李沙漠，嘴角挂着笑，可心在滴血。
1: 新婚快乐，我最爱的男人。我不是来破坏你的婚礼的，我只是想看看你，想看看你多么的快乐。希望你真的快乐。王璐家是个好女孩，你们门当户对，别再伤害你不应该伤害的人。
0: 旁边掐了李沙漠一把，毕竟是面子上的事儿，不能差。
3: 哎呀，哎呦，那恭喜恭喜啊！啊，夏爷终于要营业了。
4: 还说呢，好几个楼都得修整装修，到时候还避免不了麻烦你们。说好了，到时候一定给我按一个优惠的价格算呐，李爷。
3: 哎，一天那是必须的嘛，必须的。
0: 李沙漠父亲推了李沙漠一把，王璐家自然不知道说什么，连忙又给李沙漠倒上了一杯酒。
5: 新婚快乐。
0: 孙启展举着自己的杯子看着李沙漠，笑容如此平静，好像两个人真的就像从不认识一样。夏洪生一行人在孙启展之后这才一起开口：
6: 新婚快乐。
0: 黎沙漠听到这话时大脑一片空白，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干掉的这杯酒。还有那么多桌要走，黎沙漠还是麻木地离开了。夏洪胜坐下来看着桌子上的人，大家吃吃喝喝也都没看出什么，毕竟这一桌知道孙启展和黎沙漠事情的人实在太少。夏洪胜瞅着孙启展摇了摇头：
4: 你的表情还是有些僵硬，这些是不够的，你需要继续修炼。记着，一切都从头开始了，要做一个诚实的人，第一反应 那就是不能把所有的都表现在

0: 在自己的脸上。你看，姓李的那个老头和我见面的时候，我们两个多么的谈笑风生啊，对不对？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1: 孙启然点了点头，他转身看了眼门口，接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很快离开。
2: 夏爷，我出去一下。
1: 孙启然说完连忙起身追着那个身影离开。半个多小时后，吴琼静打车回到自己家中，他连门都没锁，到家坐在了桌子旁。他一声叫吼，随即拿起旁边的花瓶摔到了电视上，叮铃咣啷的，到处都是他疯狂打砸自己家的声音。就这样打砸了许久，最后吴琼静自己都没力气了，他一步一步走到自己房间里。这个房间满满都是他和李沙漠的照片，都是他们的曾经。房间窗帘拉着，什么都看不到，旁边摆放着一个药瓶。吴琼静的泪水再次流出来，他伸手想抓住旁边的药瓶，这是一整瓶安眠药。枕头边上摆着的是李沙漠的随身物品，还有简单的毛绒玩具，这是当初他和李沙漠一起逛街时李沙漠给他买的。吴琼静亲吻了旁边最大的玩具熊，脸上挂着解脱的表情。他拿起这药瓶

0: 看明白了，我就当我的青春喂狗了。
1: 不是，媳妇儿，你别激动，我知道我错了，你下次你说减肥的时候，我绝对我制止你。
0: 可是我现在好饿，我饿了。
2: 夏云眼圈泛红，满脸的委屈。
1: 浩浩，你别激动啊，你听我说，我现在去给你弄吃的，行吗？
0: 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有啥吃的呀？
1: 哎，你别激动，你别激动，我错了，我错了啊，我去弄，我去弄。
2: 李辉赶忙站起来，跑进外面厨房。还好家里有点菜，他炒菜时忽然觉得一阵疲惫。夏云向来小性子重，特别能折腾。李辉想起王莹，想起他当初说过的话，那真是一点没错。这样能作的女人，开始有激情时啥都能忍，可时间一长，激情退了，他还每天没完没了的闹腾。尤其是李辉整天忙得焦头烂额，一门心思往上爬。
1: 你能不能少些抱怨？抱怨改变不了什么的，你说呢？
2: 云云叹了口气，也不吭声，只趴在他胸口。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有些无奈。
3: 你告诉我，你现在和谁学的？怎么情商越来越高了，越来越会哄女人了？
1: 什么玩意儿？我不是哄，我是认真的，好吗？
2: 李辉一脸严肃，发现夏云一直盯着自己，才尴尬地笑了笑。
1: 都是银子以前说的，以前那会儿一直没觉得有用，直到现在，我才觉得很有用。但我说的真的是真心话。
4: 打死你！
2: 夏云又火了，又咬又抓，李辉嘿嘿一笑，转身又把他压住。
1: 老婆，我来了。
2: 古城，王莹昨晚和刘飞扬他们潇洒了一夜，凌晨才回家睡觉。进屋时，除了伟哥，其他人都睡了。王莹先去看姚雅，她还在输液，脸色这两天恢复得不错。又走到刘敏房间，伟哥守在那儿，刘敏也睡着了。其实伟哥绝对是个好男人，就是有点不着调。伟哥跟王莹打了个招呼，又把玩起手里那个钥匙链，是个小猴子。以前小尾巴在时他常玩，尽管伟哥没提，但王莹心里清楚，小尾巴的事儿绝对不会轻易过去。他回自己房间倒头就睡，他和杨浪一间，梅志康和曹彬彬一间，姚雅一间，伟哥和刘敏一间。

0: 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
1: 颠足，提踵，颠足，提踵，颠足，提踵，颠足，提踵，颠足，提踵，收势，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

0: 王莹这下确实挺用力，阿坤嘴角都流血了。他伸舌头舔了舔嘴角，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嘴角挂着笑，用像看死人一样的眼神看着王莹。
1: 王莹，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是哪一点吗？
0: 阿坤伸手一指王莹，
1: 就是你。
0: 他也急了，挥舞起铲子，一声大吼，冲着周围开始横扫，一下拍倒了两个，周围乱糟糟的，这群暴徒下手极狠。王莹拿着铲子，身上好多血迹，盯着周围这群暴徒。这些人互相看了看，一咬牙，冲着王莹又要上。王莹上去一铁铲拍在一人脸上。侧面男子冲上来照着王莹就是一刀，王莹一抬铁铲，刀劈在铁铲上。后面冲上来一人照着王莹腰部就是一脚，王莹往后一退，这暴徒凶残的上了一刀照。

0: 林里。这一瞬间，周围所有人都看傻了。只见这身影在人群中窜来窜去，左手右手，一手一把匕首，两侧鲜血飞溅，三四个人脖颈瞬间被豁开一个大口子，倒在地上，空气里瞬间弥漫血腥味道。
1: 谁敢碰姚洋一根手指头，老子就要他的命啊！
0: 他嘶吼着直接冲进人群，上去连续两下，一手划开一人脖颈，鲜血喷溅，背后连续被砍两刀，躲都不躲，一匕首随即插进一人脖颈处，转身揪住另一人脖颈，照他肚子连续捅了好几刀，踹开这人，一个侧身躲开边上一人，一下上去就咬住他脖颈，一用力血肉模糊，男子脖颈处鲜血喷溅。樊潇像一头野兽疯狂冲进人群，刀刀致命，勇猛无比，这一瞬间更像狼入羊群。一转眼，樊潇满身鲜血，整个人已经变成一个血人，好几个人应声倒地，周围人影这下都吓着了，没一个敢再冲，转身就往外跑。樊潇从后面拿着匕首，整个人几乎失去理智。
1: 送姚洋去医院，小狼，你要是敢对不起姚洋，老子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
0: 樊潇怒吼着冲了出去，一个暴徒逃跑到门口时也是急了，栽倒在地上。樊潇过去一把揪住他头发，上去一匕首划开他脖颈。
1: 狗日的，毁了我的生活，同时你们逼都是你们逼的。
0: 樊潇像疯了一样，几乎要生生割掉这人脑袋。村子挺大，外面还有好几个人四处逃窜，樊潇二话不说，自己一个人就追了出去。
1: 樊潇！
0: 王莹吼了一声，但这时也顾不了那么多，看着满院子的尸体，觉得像做梦一样。樊潇一瞬间功夫已经冲出去追赶外面的人，杨浪站在边上，所有人都被樊潇刚才的行为震惊了，不光是他那疯狂的表情，愤怒的叫骂，还有那敏捷的身手，给人死神一样的感觉。
2: 去追樊潇！
0: 王莹第一个冷静下来，随即抱着姚雅看着刘敏。
2: 姐。
0: 刘敏点了点头，杨浪看着王莹，这一瞬间也没反抗心思，先瞅了眼姚雅，自己奔着外面也冲了出去。王莹抱着姚雅和刘敏两人就往出走，刘敏也受伤了，王莹这时连个车子也没有，刘敏的车子也被伟哥开走了，两人只能抱着姚雅往村口冲。姚雅躺在王莹怀里，到处都是血迹。
2: 姚雅，姚雅，你坚持住，你一定要坚持住。
0: 王莹抱着姚雅疯了一样往村子外面跑，必须到外面马路上才能打到车。刘敏也跟在王莹身后，气色也不怎么好。王莹心里异常压抑，看着姚雅这样十分心疼。姚雅躺在王莹怀里，彭林一脸嚣张，显然他不会轻易把这里让开，让王莹过去。他瞅着王莹，点燃了一支烟。
3: 和你实话实说了吧，你要是想要你怀里面的姑娘早点去医院，那这个给你，你把自己了结了，然后让你身后的另一个姑娘带着她去医院，我再送你一辆车子，省得我自己动手了，要么你就过来和我拼一下。反正王莹，你小子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面比谁都清楚，你想要再从古城混下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懂吗？
0: 程林笑呵呵地看着王莹，摇晃着自己脖颈，他顺势把外套脱了，健壮身材，肌肉分明，他从兜里拿出匕首，用力一扔，扔到了王莹面前。
3: 王莹，今天晚上你和我只能活一个，不想连累别人就快点解决自己。
0: 王莹愣了一下，看着程林扔到自己面前的匕首，他瞅了眼怀里的姚雅，知道想冲过去已经不可能了，

0: 这么多人，凭自己和刘敏根本就不可能。而且程林这伙人都不是普通的小混混，他们一定会对自己下手。他下意识就要放开姚雅。对现在的王莹来说，没有比送姚雅去医院更重要的事儿了。而且时间就是金钱，姚雅也很了解王莹。就在王莹要放下姚雅的时候，姚雅在王莹怀里开口：
1: 英子，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你，你也了解我。你敢放下我，拿起来那个匕首，我就死在你的面前。我说到做到。
0: 王英也知道姚雅绝对是那种说得出做得到的姑娘，一瞬间她纠结得一塌糊涂，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刘敏拍了一下王英肩膀：
2: 等着我。
0: 说完他冲着程林那边就过去。程林坐在牧马人上，一边笑一边看着刘敏。
3: 不是吧，王莹，你自己不敢动手，痛过来一个女人，我可告诉你，我是不会怜香惜玉的。
0: 程林一边拍手，一边就从车上跳了下来。刘敏这时已经走到了程林面前，二话不说拿起匕首上去左右开弓，连续好几下。程林身手是真的敏捷，左躲右闪，连续几下卡着一个空档，上去冲着刘敏就是一脚。刘敏往边上一躲，横着匕首一划，程林胸口被划开了一个口子。随即程林反应也快，一揪刘敏，刘敏一低头，头躲过去了，但头发太长，被程林揪住头发，用力一拽，一拳铆在了脸上。随即上去一脚，一个大背摔，把刘敏整个人甩了出去。刘敏这一下重重摔在地上，一口鲜血吐出，想往起爬，愣是没爬起来。
3: 天！
0: 王莹抱着姚雅冲着刘敏那边就要冲，程林一脸的猖狂，伸手一指王莹不远处的匕首：
3: 王莹，
1: 是不是非要这个样子？
0: 姚雅依旧那么虚弱。樊潇看着王莹怀里虚弱的姚雅，又叮嘱王莹：
4: 莹子，认识你之后，我樊潇才知道什么叫做活着。我的从前对我来说根本就是一部机器。抱歉，到了最后我还是辜负了你的希望。
0: 樊潇笑了笑，依旧拖着这两个人冲着程林那边走了过去。程林站在原地，根本不知道樊潇要做什么。就在樊潇要接近程林时，他突然之间大吼起来，眼睛里布满血丝，先是一用力把他肩膀上扛着的那人照着程林那边甩上去，随即一个转身，原地拖着那个尸体转了一圈，疯狂地把尸体也甩了出去。程林左躲右闪，躲开了这两具被甩过来的尸体之后，樊潇已经冲到他面前，上去照着程林就是一脚。这一脚把程林踹飞，程林整个身体撞到了身后的车子上。樊潇落地时从地上打了个滚，程林一咬牙从地上爬起来，两人瞬间扭打。
5: 程林，
0: 好几人奔着樊潇就冲过来，手上挥舞着武器：
5: 我们杀了你。
0: 这群人也急了，樊潇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起身把手上棍子扔到地上，脚下踩着程林的尸体，从边上淡定地给自己点了一支烟。看着一个跑最快的男子冲到自己边上，樊潇从兜里居然掏出了一把手枪，也不知道这枪是哪儿来的，反正王宁从没见过。枪口对准这人额头，砰的就是一枪，子弹打爆了这人的脑袋。随即樊潇敏捷转身，一枪一个，枪枪爆头，根本没有任何犹豫，连声一丝怜悯都没有，像一个野兽一样。七发子弹干倒了七个人，这里面包括好几个转身要跑的，根本没机会跑，每一枪都爆头。一梭子子弹打完，樊潇根本没停手的意思，最后一颗子弹打完的一瞬间，手指敏捷一动，弹匣落地，另一只手从身后麻利地抽出另一个弹匣，一梭子子弹

再次被庄田好，这一次樊潇抬起枪口依旧是踩着程林，抬手照着程林身后的一个站在车边的人砰的就是一枪。男子还没反应过来，鲜血已经溅到了边上的玻璃上面。这一下周围的人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个一身鲜血的光头并不是简单的要干掉程林一个人，他想把这群人都屠杀掉。王莹这时候都拦不住了，前后不到一分钟，樊潇砰砰砰的又是一梭子子弹打完，五六个身影瞬间倒地。这一下整个程林的阵营全都乱了。

手不轻的人开始四处逃窜，现在都怕了。这个枪法超级准的疯子把所有人都吓到，三四个人冲到旁边的一辆车子，车子嗡嗡嗡的往前冲，想逃跑。樊潇最后两颗子弹对准车子，这漆黑的夜不知道他是怎么瞄准的，几乎百发百中。砰砰的两声枪响，直接打中了油箱，整辆车咣的一声直接被打爆，车子都被炸得飞起来。最后一发子弹打完，樊潇从腰后又拿出了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匣，前后动作连贯，一梭子新子弹换上。另一辆车疯狂冲樊潇面前撞过来，

0: 他们到底是谁要整我呢？
1: 哦，对了，虽然没有查到是谁做的，但是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这视频是从朱科的人手里流出去的，那些记者也是从

0: 正靠在转椅上给自己点上一支烟。这时办公室大门被推开，几个便衣带着几个巡捕走到了阿坤面前，冲阿坤亮出证件。
1: 我们是巡捕，这是逮捕令，现在麻烦您。

0: 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你。如果我可以和盛会同归于尽的话，那自然是再好不过。凡嚣在哪儿我是真不知道，但是我马上就要去搞八角胡同，我要把八角胡同拿下来，彻底进入朱科的核心阵营。我要找到朱科身后的人，把他的所有情报都提供给你们。盛会、黎春，这么多年了，你甘心吗？你就这么跟人家做兄弟了？
1: 胡雪峰双手直接掐住王莹脖颈，死死瞪着王莹。王莹没有丝毫退缩。
0: 放了我们，你没有证据关我们这么久。所有的事情都是樊潇一个人做的，我懂法律。
1: 过了好一会儿，胡雪峰叹了口气，
2: 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算了，我什么都不管了。王莹，从今天开始你好自为之吧，我是真的不管了，命是你自己的，希望你能成功，孩子。
1: 半个多小时以后，王莹从巡捕局出来，他揉着自己的额头。一个身影站在不远处，身材窈窕，凹凸有致，头发盘着，白皙的皮肤，居然是金子。看见金子，王莹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但他还是一步步地走到了金子面前，冲他笑了笑。
0: 你没有受伤什么的吧？
1: 在金子身后还有几个熟悉的面孔，

0: 感激我一下。
1: 胖子斜眼瞥他，明显不想交流，还是要走。王莹上去扯住他衣服，胖子突然怒了，
2: 给我滚，
1: 转身就给了王莹一下。王莹敏捷地躲开，胖子随即指着他，
2: 我警告你，没事别招惹我，你再敢跟着我，小心我要了你的命。
1: 胖子语气充满威胁，转身继续走。王莹皱起眉头，看他往前没走两步，猛地几步跨上去，一胳膊肘磕在他脸上，左手揪住他头发，用力往下一拽。胖子惨叫一声，刚要还手，王莹的匕首已经抵住了他脖子。
0: 你妈就算没教过你知恩图报，也应该教过你文明礼貌吧？
2: 啊！
1: 胖子顿时不敢动了。王莹火气上来，揪着他的头发往旁边的石台一磕，咣的一声，又把他头发往上猛一提，照着小腹狠磕了一膝盖，胖子直接瘫倒在地。周围刚好没人，王莹上去就是一顿招呼，从头到脚把胖子揍得结结实实。几分钟后，胖子躺在地上动弹不得，鼻青脸肿。王莹也喘着粗气，收起匕首，掏出手机。十多分钟后，两台 SUV 开过来，刘飞扬一行人都下了车，各自逛了点彩。刚才也没闹太大，毕竟周围人多，夜市附近还有巡捕。刘飞扬揉了揉脸，点着烟，瞅着那个胖子，一脸的疑惑，但没多问。
0: 没事吧？
1: 刘飞扬瞥了王莹一眼。王莹撇了撇嘴，顺手。
0: 不对。
3: 怎么就不对了？
0: 现在这个灭不灭口的已经不重要了。那边被抓住的几个人，还有证词，还有视频，都说明呢是阿坤指使的了。多一个少一个没什么，不影响定罪。除非把所有人都杀了，那才叫灭口。肯定是有别的原因。
1: 刘飞扬听王莹分析完，这才转头认真看了他一眼，似乎和自己想的不太一样，脸又有点疼，他揉了揉。
3: 那我再让人好好的问问他，看看能问出来什么。
0: 不着急，刚才你和蝈蝈谁打赢了？
3: 当然是我打赢了，他是对手吗？
1: 刘飞扬半边脸还肿着，鄙视地看着王莹。王莹笑了笑，
0: 哼，那就行。估计这两天你俩打交道的次数也少不了，你准备点人，越多越好。还有车子，现在就让他们集合。
1: 刘飞扬端着酒杯斜眼瞥他，
3: 你要干嘛？是大晚上的不让人家睡觉了？现在这些人还不够啊？
0: 要够的话我还让你叫人干嘛呀？能不能别老问废话？还有啊，能不能
3: 来？
1: 王莹举起酒杯，梅志康和曹彬彬也举杯，三人一饮而尽。王莹放下酒杯，
0: 那个让你打听的，他们现在在哪儿？打听到了吗？
4: 刚得到的消息，都在办事处呢。晚上好像是有什么聚会，现在都在办事处那儿喝酒呢。
0: 那行。
1: 王莹站了起来，
0: 梅哥、斌哥，你们可以回家了。
1: 两人笑了笑，有些无奈，感慨万千。几人先后走出烧烤店，刘飞扬和几个下属跟在后面，互相看了看。刘飞扬也笑了，还是有点瞧不上王莹。
3: 哎，我们走，就看看这个王莹到底能干出点什么事儿，怎么解决这老大难。
1: 王莹一行上了车，奔驰打头，后面浩浩荡荡的车队，前前后后至少20多辆。梅志康和曹彬彬几人心情看起来不错。凌晨3点多，大街很安静。再次来到八角胡同，一辆辆车停下，王莹和曹彬彬几人下车。王莹回头看了眼身后的车，刘飞扬他们也下来了。他伸手招呼一声， 后面十多辆

0: 车都已经停稳，密密麻麻的一群人走出来，全部清一色西装革履，放眼望去场面相当可观，大概百十号人，没一个长头发，几乎都是小平头。刘飞扬几人站在王莹身后，转头看了眼后面的人，随即把手一抬，
1: 队长好。
0: 所有人低头齐喊着王莹，
2: 小兔崽子，你还敢回八角胡同？上回揍你是没揍够是吧？还把这两只八角胡同的狗给带来了。
0: 王莹嘴角微微一扬，看了眼身旁的梅志康。梅志康这暴脾气，从边上抄起一个凳子往前冲两步，对着人群就甩了过去。
3: 去你的。
0: 凳子飞出去，他自己一马当先。
3: 徐浩天，老子今天新账旧账和你一起算。
0: 梅志康带头第一个冲向徐浩天，徐浩天身后那群人都站起来，手里拎着酒瓶子。徐浩天直接开骂，
2: 兄弟们给我上，干死这几个废人。
0: 曹彬彬和边上的吴夏阳、小疯子三人也冲了上去。王莹转头看着站在一旁的刘飞扬，
4: 怎么着，我请你们过来看戏的还不动手？动手啊！
0: 刘飞扬打了个手势，这下真控制不住了，身后大批男子涌进办事处，瞬间整个房间全是王莹他们带来的人，后面还有更多，把整个办事处围得水泄不通。旭昊天做梦也没想到王莹他们不仅来了，还带了这么多人。他们那点人拿着酒瓶子，缓缓抬头看向王莹，脸上带着歉意，
5: 这，哎呀，对不起银子，原来我是误会你了，都不是你做的，这闹了半天，这旭昊天、阿坤他们是这种人，这是太过分了。
0: 老村长一拍桌子，显得很愤怒。王莹微微一笑，其实老村长这些话他也不全信，这种老成精的家伙他懂。
4: 那么就麻烦老村长帮我叫几个人吧，这么深夜打扰也实在有些不好意思。
0: 老村长看了看王莹，犹豫了一下，还是点头。前后不过20分钟，不算王莹他们，七八个村里德高望重很有威望的人出现在了老村长家里。王莹和他们都是熟面孔了，看人到齐，王莹笑了笑，
4: 哎呀，大家到齐了，麻烦去转一圈啊。
0: 王莹起身把衣服递给老村长，周围七八个人也都迷迷糊糊，但既然来了，而且对梅志康和曹彬彬还算信任，索性都跟在了王莹他们身后。离开老村长家，先走到了外面一处空旷的地方，站在这儿时，几个人都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刘飞扬，
4: 但是现在你们要相信的人是梅志康和曹彬彬，这两个让你们从小看着长起来的孩子，性格直爽，你们总该相信吧。
5: 他们涉世未深，我们自然相信他们，但是他们未必就知道事情的所有真相。
4: 是他们不知道事情的所有真相啊，还是八角胡同不知道事情的所有真相啊？
0: 王莹这句话话里有话，老村长几个人都不乐意了。
5: 啊，你什么意思？
4: 首先第一点，这确实是很优厚的合同了，优厚的待遇，而且已经有几十户村民同意了。梅志康也好，曹彬彬也罢，都是你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也应该了解他们的性子，他们自己都签了，那肯定不会坑骗你们，实实在在的利益，对吧？就算你们觉得不合适，那村子里边的人，别人看了这些难道不会心动吗？最主要的是已经有很多人已经签了这个了，也确确实实的拿到了合同上面的优惠，吴婶他们总不会骗人吧？而且毕竟都是八角胡同长大的，吴婶他们难免会有一些在八角胡同里边关系不错的人，现在吴婶他们也已经亲自拿着合同在和那些人交流了，我相信不用多少时间，就算一户只有一家关系好的，

0: 这两家签了几十户，很快就会变成上百户，然后这上百户再互相找自己关系好的或者亲朋好友的，这一户传一户，肯定还是会有更多人同意的。哼，第二点，八角胡同是八角胡同，公司要的都是你们手上的一些地，合同里边都已经标注清楚了，而且免费为村子里边做这么多事儿，装修房子、铺路，给八角胡同旅游风景区打广告，吸引更多游客，让这么多人受惠，其实这个合同就算不拿给你。
1: 王莹抬头一眼就看见了蝈蝈，昨天晚上在夜市他是第一次见蝈蝈，今天在这儿是第二次。蝈蝈走到人群最前面，在他身后跟着密密麻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人数甚至把后面周围的街道都堵满了，只不过他们的穿着打扮没这边这么统一。王莹抬头看着蝈蝈那边，然后连忙转身看了看自己身后的人。
0: 我了个去，这么多人从哪儿窜出来的？
1: 王莹想到过蝈蝈会带人来，但没想到这么短时间居然说窜就窜出来这么多人，人数甚至已经完全超过了他们。
2: 人算很多吗？还好吧，阿坤手下公司里面就有那么多人，加上原本的蝈蝈手下公司的人，这两个公司的人凑在一起，这么多人还是有的。徐昊天那边的事情肯定是传到蝈蝈那里去了呗，但是大晚上的带来这么多人，应该也是张超受益了。
1: 朱科那边往过走，刘飞扬起身走到王莹他们身边，在刘飞扬身后大批大批的人也站了起来，刚才说说笑笑的人群表情一瞬间全严肃了。
0: 五大金刚这其中的两人就这么多人，我说朱总，这要是全部招呼上怎么办？
2: 都他妈现在了还有什么怎么办的？
1: 朱科打断了王莹，
2: 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张超在老城区这边的地盘这么多，肯定不会把所有的手下都砸到八角胡同这么小一块地方来，我看准了他了，都是飘着来的，谁能唬得了谁？
1: 说到这儿，朱科转头看了眼身旁的刘飞扬，刘飞扬摇晃着自己的脖梗，王莹他们听见了刘飞扬脖梗处骨骼扭动的声音。那边的蝈蝈离朱科越来越近了，蝈蝈站在人群最前面，离着老远的地方伸手一指这边的朱科。
3: 朱科，你好大的胆子啊！我们超爷的地盘你也敢打主意，我看你是活够了。
1: 朱科笑了笑，一拍王莹肩膀，
2: 我看看你手上的这些坚决不拆的用户，我教给你接下来怎么做。
1: 朱科一边说一边搂住王莹，两人转身就往胡同里居民生活的地方走。外面的刘飞扬带着身后的人已经奔着对面的蝈蝈那群人走过去了，和王莹他们擦肩而过，蝈蝈看着刘飞扬他们过来，转头伸手一招呼，上去就把自己衣服脱了，光着膀子，前胸纹着下山虎，身后密密麻麻的人。
3: 刘飞扬！
1: 蝈蝈大吼一声，手上出现一把片刀，整个人噌的一下就窜了出去，身后密密麻麻的人影一瞬间全都动了。另一边，刘飞扬也不是好惹的角色，带着身后的人一马当先，两伙人瞬间就在八角胡同的空地上招呼了起来，周围很是混乱，到处都是打砸叫骂声，很多八角胡同的村民也都趴在了窗户上，没有人敢上前。朱科这边好像丝毫不会为自己手下的人吃亏而担心，他们往前走了两步，王莹转头看了眼身后的人群，就看见刘飞扬自己一个人，左手右手各一把片刀，冲在人群中间，生猛无比，冲到哪儿哪儿几乎就会豁开一个口子，下手凶狠，带着一股子气势。和蝈蝈两人对在一起时，前后没有几个回合，蝈蝈直接就被砍倒在地，要不是身后有人拉了他一把，刘飞扬下一刀敢要了他的小命。随即蝈蝈被拉出人群，一伙人又围住刘飞扬，刘飞扬浑身鲜血，冲在人群，几乎以一当十，煞有气势。

0: 他身后那一群人就是一直跟在他身边的那一伙，一个个也是勇猛异常，在人群中都非常的显眼，显然比边上的别人高了几个档次。至于郭郭那边，虽然一直占有人数优势，但双方一时间竟打成了平手。王莹是真没想到刘飞扬这伙人这么凶狠啊，那家伙照着自己身上招呼来，眼睛都不眨一下的。王莹皱着眉头看了几秒钟，另一侧的朱科顺手搂住了他。
1: 行了，别看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分工，这个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0: 朱科笑了笑，搂住王莹继续往前走。走了没多远，就在八角胡同另一侧，王莹看见了一个至少2米高200斤左右的大汉，走路的时候身上一颤一颤的，他光着膀子，身上的肌肉一块一块十分明显，给人一种健身教练的感觉。可他身上布满了纹身，满脸横肉，嘴角处还有一道非常明显的刀疤划开了嘴角两侧。接着周围两侧昏黄的灯光，这个人甚至给人一种十分恐怖
2: 的。到底是对还是错？
3: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这是必然趋势。 S 市古城也不是只有你们八角胡同拆了，新城区那边都拆了多少啊？大家也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有得到就一定会有失去。
2: 那你是为了什么呢？
0: 梅志康看着王莹，王莹一下沉默了。两个人就这样沉默了好一会儿，梅志康嘴角微微上扬。
2: 反正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吧，做兄弟的都听你。
0: 梅志康冲王莹伸出大拇指，自己转身离开了。王莹脸色有些尴尬，正琢磨呢，边上一个戏谑的声音响起：
1: 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
0: 王莹听见这话才转头，朱科出现在他身后，穿着一身西服，边上还跟着几个人。刘飞扬也是刚看见朱科来了，连忙打了个招呼。王莹看见朱科这才笑了笑：
3: 哪有因为什么呀，当然都是为了钱，为了生存呗。
0: 朱科也没那么讲究，坐在王莹身旁，两人挨着坐在了马路牙子上。朱科叼着烟，王莹顺手给他点着。朱科抽着烟，看着漆黑的夜色：
1: 你知道不知道你擅自修改了我合同的很多选项？
3: 因为我知道如果不修改这些选项的话，村子里边的人是绝对不会答应卖地的。
1: 可是我是商人啊，你不光修改了很多选项，还额外的增加了很多很多的费用，这些都是预算之外的，我们是要讲究预算与收益的。
3: 两点，第一点，你们横竖都是要赚的，只是赚的多与赚的少的问题。我擅自修改这些东西，对你们来说那都是九牛一毛。我这样做，一来是真心的想要给这里的老百姓多谋些福利，二来也是想要说服我自己。说到底，我还是为了钱，我想要钱，但是我对这里的村民也有感情。我来到这里最先就是从这里生活的，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安慰。第二点，我知道我修改合同也好，多给他们福利也好，一切都不会逃脱你的眼睛，你肯定是默许的，否则的话早就有人在我打印这些合同的时候就开始阻止我了，我更拿不到公司的印章了。第三点，你给我的那些指标绝对不会是你们的底线，你们做生意的怎么可能随便透露自己的底线，我只要不触及到你们的最后底线就可以，但是现在看来，我还是真的没有触及到。
0: 朱科从旁笑了起来，他越来越欣赏王莹，一边抽烟一边点头。
1: 没关系了，反正只要是真的为了钱就好了，那大家就可以利益共赢了。
3: 朱总，这么晚了不睡觉，难道就是为了跑过来和我说这个？
1: 过来和你聊聊天，你为了工作尽职尽责的，我也不能从边上坐享其成啊。顺便看看你答应我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了。现在这么看来，貌似还不错。
3: 朱总。

0: 王莹笑了笑，她也不傻，一句话说到了关键。朱可有些喜欢地摸了摸王莹的额头，也没正面回答。王莹也跳过了这个话题。
1: 周总，张超的事情你处理得怎么样了？他这个环节还挺重要的，只要张超回不来，很多事情他打电话是说不清楚的。
2: 就按照你说的，那些缺德的招都用上了，反正我觉得他想这两天赶回来有些费劲了，但是就算他赶不回来，那他也有手机，也可以遥控指挥他手下的人做事情。
1: 遥控指挥和他本人在这里还是两个性质，反正就是要先拿下八角胡同再说。
0: 王莹话音刚落，一个男子走到朱克身旁。
3: 朱总，郭国带着很多人往这边赶了。
1: 哎呀，他们得到这消息的速度也实在太慢了吧，这都这么长时间了才往这儿赶。
0: 朱可一脸无奈，两手一摊。王莹拿起手机打给梅志康，
1: 通知大家进度快点，能多拿到一份就是一份，已经拿到手的赶紧给我送过来。
0: 王莹看着小疯子吴夏阳、梅志康、曹彬彬，后面还有吴婶，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把手上的合同送过来。王莹亲自看着表单，这表单是整个八角胡同所有的居民的名单，他对着名单一个一个的画勾，他一边画一边开口。
1: 还是有一些人不愿意收买自己家土地的，人数不多，这部分人你说怎么处理才好？
2: 没关系，我总是遇见各种各样的钉子户，我来解决就是了。
1: 你解决？你能怎么解决？
2: 我怎么解决是我的事情啊，不过一会儿我可以带着你一起顺便教教你。本来和那两个老板在一起啊，就是来解决这些事情了。如果我不解决，你来解决吗？就像是咱们两个人在一起一样，你要给我解决八角胡同的事情，我给你钱，这就是生意，这就是交换，谁也不可以不劳而获。你做好你该做的，我做好我该做的就行了。其实说实话，我挺讨厌钉子户的，人都有欲望，但是一定要适可而止，太贪心了不好。同样的，
0: 得指王莹。
2: 大凯，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叫王莹，咱们公司新来的。王莹，这个叫大凯，你叫他大凯哥就行，和刘飞扬一样，也是我一个弟弟。
0: 王莹看了眼朱科，心里有些侥幸，幸亏自己猜对了，他连忙伸手。
1: 大凯哥。
0: 大凯笑了笑，和王莹握了握手。他高了王莹近乎一个半的脑袋。
4: 我睡过了。
0: 朱科点了点头。
2: 没事，还不算完。你的人带来了吗？记着，这两天和刘飞扬，你们两个人就守在这里，保护八角胡同的老百姓。蝈蝈敢来一次，就敢来第二次，给我打。出了事情我来扛着，放心去做。
4: 哈哈哈，
0: 大凯笑了笑，转头打了个口哨，随即自己加快速度，冲着身后的人群就走。正当王莹以为大凯一个人来的时候，他看见周围的胡同里

0: 冲着他笑了笑。
1: 你是确定了，你绝对不会签署协议了是吧？
2: 男子使劲点头，朱珂手上一摞照片甩在他脸上，转身就走。路过王莹身旁时，朱珂开口说，
1: 准备吧，他们家很快就会签署合同了。
2: 王莹看了眼地上的照片，那是一男一女的国照，不用猜也知道是那男人出轨的证据。王莹有些发懵，
3: 不，你连人家出轨不出轨的你都知道？
1: 我当然知道了，因为这妻管严的出轨的女人是我安排的。哼，
2: 朱珂嘴角挂着笑，这话把王莹听懵了。看着朱珂离开，王莹站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朱珂准备确实充分，王莹前前后后又跑了好几户，再到一个院子时，里头气氛明显不一样，院里坐满了人。朱珂站在原地，伸手一指面前的人，
1: 说好了就是不同意了是吧？
2: 男子点头，
4: 哎，那又如何，我说了我们不会签署的，不管谁签我们都不签。
1: 这孩子真可爱啊。
2: 朱珂从旁边抱过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1: 出门在外的多注意点，现在马路上面的车多啊。
2: 王莹最怕的场面还是来了，对面男子一下子火了，冲过去抓住朱珂脖颈，
4: 我警告你，你要是敢胡来的话老子弄死你，知道吗？
2: 朱珂笑了笑，王莹清楚朱珂这一笑是怒了。
3: 朱珂，
2: 王莹吼出声时已经晚了，朱珂脚下一绊，直接将男子撂倒在地，周围瞬间窜出十几个人，按住地上男子，把他一家老小全控制起来。朱珂过去撅起了男子的手指，男子拼命挣扎，朱珂一用力，
3: 呵啊！
2: 一声惨叫，王莹刚要扑过去，身后几人直接把他围住。朱珂盯着地上的男子，
1: 我数三个数，如果你不签，我就先掰断你媳妇的，然后是你父母的，最后是你孩子的，我说到做到。
2: 半个多小时后，朱珂从院子里出来，王莹从后面拉了他一把，
3: 朱珂，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这个样子，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八角胡同的人？
1: 随便你啊，那是你的事情，你是我公司的人，拿了我的钱就要为我做事情，我怎么做事情呢？不用你教。而且这几十
2: 大凯哥他们已经打散蝈蝈的人迅速收拾战场撤离，胡雪峰他们

0: 前后，刘飞扬也是爽快人，随手就把手上的钱一摞摞分给旁边的人，正好六个人一人一摞。
1: 哈哈哈哈，能一本正经的，真是受够了。现在我很饿啊，大家一起吃宵夜，我请客啊。
0: 梅志康这话说到大家心坎里，这一群人里还真没几个搞得定那么高大上事情的，但大家都大大咧咧不好意思说，唯有梅志康这性格。看着吴琼晶背影消失在漆黑夜色里，李傻漠跪在了地上。他大吼着发泄着，觉得自己近乎崩溃。李沙漠和王璐家的婚礼场面恢宏壮大，几乎近半数 W 市的名流贵绅都来了，偌大的排场，无数亲朋好友，还特意邀请来了一线明星现场演唱，整个婚礼甚至可以用奢华来形容。吴琼晶就在人群中看着眼前最爱的男人单膝跪地，给那个纯洁如女神一样的女孩跪下，亲吻女孩手臂，戴上婚戒，发誓允诺她一生幸福。吴琼晶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她内心犹如刀割。就算是这样，她依旧觉得自己眼前这个男子如此帅气，自己依旧那么爱他。毕竟也是结婚的日子，李沙漠看起来心情不错。庞大隆重的婚宴仪式结束，大家坐在辉煌大酒店的宴会大厅里，李沙漠和王璐家开始
2: 了，就看你们了。
0: 提到孙启展投名状这事儿时，孙启展脸色还是闪过一丝不自然，剩下几人也没想太多，
1: 展爷都干了，什么我们都干，还能有啥呀。
0: 侯成和花旦俩人倒也实在，知道每个人都必须做，所以直接把文件递给旁边的龙王三炮一行人。
3: 你们先挑，这些东西对我们哥俩来说小儿科。
0: 夏洪胜也不是傻子，侯成和花旦这俩人他心里清楚，那是和樊潇一样的存在，他们都是同一个圈子出来的，当然他只是知道这俩不简单，但绝对不清楚他们到底拥有多么恐怖的能力，就看现在的樊潇就能看出来。优势，扫黄打黑专案组，林飞西、石子明还有几人坐在办公室。林飞西看着周围的人，
4: 咱们这段时间表现得不错，接连破获了好几个案子，还打掉了几个组织，上面的嘉奖令下来了，这些功劳是属于咱们全组人的，然后根据咱们之前的规定，在这些日子里面表现最卓越、贡献最大的石子明正式提拔为咱们专案组的副组长，以后我不在的时候所有的事情就由他来安排。
0: 整个办公室响起掌声，石子明连忙站起来冲所有人双手抱拳，
5: 谢谢，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
0: 他心里也很开心，也只有他清楚这些日子他们这些人是怎么一点一点熬过来的，真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做这些。会议结束，石子明走出巡捕局，一辆凯迪拉克停在路边，他拉开车门坐进去，心情颇佳。
5: 哎，老曹，今天心情不错，晚上我请请你啊。
6: 升官了吧？
0: 曹少坤笑了笑，
6: 好好干吧，现在已经这样了，肯定我们说什么也都没有用了，大家都没有想到你能做得这么好，虽然很危险吧，但是全家人都为你骄傲，除暴安良，好巡捕，年轻有为。
5: 哎，行了行了，别说这些了，老曹你跟我还这样，走去接我媳妇儿，咱们去吃饭。
6: 嗯，我和你说点正经的，林飞西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被上条了，因为这些年他的功绩不少，现在他在王企扶你，你和他多学一些经验，到时候林飞西走了，这个位置非你莫属，到时候你的老师不在了，就看你怎么把控了。
5: 真的假的？
0: 石子明听着有些意外，

0: 他怎么能上吊呢？
1: 人家这么拼，不就是为了升职吗？我知道你们感情深，一起同生共死这么多年了，他也没少帮助你们、救过你们，但是这些是难免的。这个事情你别说出去啊，好好的调整调整自己的心态。他对于你真的算是倾其所有都来交给你了。晚上我单独约了他，他也是我老兄弟了，晚上一起喝吧。他正在帮你慢慢的铺路，让你像他一样，拥有自己的团队、自己的人，以后办案也好，做事情也好，都很方便的。
2: 偏僻的小山村里，一间普通的砖瓦房，夜深人静，李辉坐在桌旁整理文件，夏云在边上翻来翻去，到这个点了，突然坐直身子，抬手就朝李辉脸上扇了一下，紧接着拳头像雨点般落下，连打带踹。
3: 王八蛋，王八蛋，你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你不爱我了，你不爱我了！
2: 李辉被打得懵了，赶忙转头抓住他的手，
4: 你打我干啥呀？
3: 你不爱我了！
2: 夏云真急了，大吼一声，使劲挣扎。
3: 你松开我！
4: 不是，我怎么就不爱你了呢？
3: 我问你，你是不是现在嫌弃我胖？
2: 夏云手指着他，
4: 我没有啊，我什么时候嫌弃你胖了呀？我的妈！
3: 你就是嫌弃我胖。你别装了，你李辉，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4: 我是那样人吗？我呀，
3: 还装是吧？行行，你就好好给我装。李辉，你不喜欢了你就直接说我走行吗？
2: 夏云气喘吁吁，身子直发抖。
4: 哎，我真服了，不，我咋的了呀？我呀，
2: 李辉委屈的不行，看着夏云又要发作，连忙举起双手。
4: 好，你听我说啊，媳妇儿，我错了，行吗？我对不起，我错了。
3: 你错了？你哪儿错了？
4: 我哪儿都错了。
3: 你成天错，你从来都不改，你就是嫌弃我胖了，你就是那个我。我不是为了你我才来的吗？
2: 夏云眼眶瞬间红了。
3: 什么态度啊你？
2: 李辉语气里带着有些不耐烦，夏云这话一出，李辉甚至瞬间想给他一耳光，但还是忍住了，脑海里又闪过王莹的话：

0: 樊萧跟透露遗嘱一样，转过头，林离目光又看向院子里的人，杨浪站在后面。
1: 樊萧！
0: 他吼了一声，樊萧背对杨浪摇了摇头，显然这时樊萧已经没有了后悔机会，更没有了退路。杨浪不知道该说什么，看着咬牙，又看了看樊萧。倒下七八个人之后，对面还有十来个人站在樊萧面前，他们互相看着，一步步的往后退，明显都有些害怕了。樊萧一手一把匕首，赤裸身体大吼起来，两个眼睛布满血丝。
2: 谁敢碰杨洋一根手指头，老子就要他的命啊！
0: 他嘶吼着直接冲进人群，上去连续两下，一手划开一人脖梗，鲜血喷溅，背后连续被砍两刀，躲都不躲，一匕首随即插进一人脖梗处，转身揪住另一人脖梗，照他肚子连续捅了好几刀，踹开这人。

0: 甚至你之后我返校才知道什么叫做活着。我的从前对我来说根本就是一部机器。抱歉，到了最后我还是辜负了你的希望。
1: 樊潇笑了笑，依旧拖着这两个人冲着程林那边走了过去。程林站在原地，根本不知道樊潇要做什么。就在樊潇要接近程林时，他突然之间大吼起来，眼睛里布满血丝，先是一用力把他肩膀上扛着的那人照着程林那边甩上去，随即一个转身，原地拖着那个尸体转了一圈，疯狂地把尸体也甩了出去。程林左躲右闪，躲开了这两具被甩过来的尸体之后，樊潇已经冲到他面前，上去照着程林就是一脚。这一脚把程林踹飞，程林整个身体撞到了身后的车子上。樊潇落地时从地上打了个滚，程林一咬牙从地上爬起来，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程林手上甩棍，樊潇手里匕首，两人都是招招致命，下着狠手。先后过了不到十招，程林一棍子抡到樊潇手腕上，樊潇手上匕首被打开，随即樊潇一个转身，双手揪住程林后背，非常用力的一个过肩摔，程林整个人悬空，重重的摔在地上。程林一口鲜血吐出去，手上棍子掉落时被樊潇抬脚一踢，棍子被樊潇抓在手里，他一身的鲜血像个死人一样，拎着棍子照着地上的程林就打。程林躺在地上刚要爬起来，被樊潇这一下子拍倒在地。程林倒地的同时，樊潇敏捷的第二棍子已经招呼下去，这第二下招呼完，程林就已经完全没有反抗力量了。可樊潇根本没有停手的意思，大棍子不停地往下招呼，就像捣药一样不停地往下砸，鲜血飞溅，脑浆都出来了，场景惨目人睹。王莹在边上喊着，
2: 樊潇，樊潇，够了，够了，你疯了。
1: 可樊潇根本不回头，显然他自己也清楚，都已经到这一步，没有退路可走。程林的几个下属都傻眼了，看着程林愣是被樊潇活活打死。
3: 啊，程林！
4: 程林！
1: 好几人奔着樊潇就冲过来，手上挥舞着武器。
3: 我们杀了你！
1: 这群人也急了，樊潇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起身把手上棍子扔到地上，脚下踩着程林的尸体，从边上淡定地给自己点了一支烟。看着一个跑最快的男子冲到自己边上，樊潇从兜里居然掏出了一把手枪，也不知道这枪是哪儿来的，反正王宁从没见过。枪口对准这人额头，砰的就是一枪，子弹打爆了这人的脑袋。随即樊潇敏捷转身，一枪一个，枪枪爆头，根本没有任何犹豫，连上一丝怜悯都没有，像一个野兽一样七发子弹干倒了七个人，这里面包括好几个转身要跑的，根本没机会跑，每一枪都爆头。一梭子子弹打完，樊潇根本没停手的意思，最后一颗子弹打完的一瞬间，手指敏捷一动，弹匣落地，另一只手从身后麻利地抽出另一个弹匣，一梭子子弹再次被装填好。这一次樊潇抬起枪口，依旧是踩着程林，抬手照着程林身后的一个站在车边的人，砰的就是一枪。男子还没反应过来，鲜血已经溅到了边上的玻璃上面。这一下周围的人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个一身鲜血的光头并不是简单的要干掉程林一个人，他想把这群人都屠杀掉。王莹这时候都拦不住了，前后不到一分钟，樊潇砰砰砰的又是一梭子子弹打完，五六个身影瞬间倒地。这一下整个程林的阵营全都乱了，

0: 人都吓到，三四个人冲到旁边的一辆车子，车子嗡嗡嗡地往前冲，想逃跑。樊潇最后两颗子弹对准车子，这漆黑的夜不知道他是怎么瞄准的，几乎百发百中。砰砰的两声枪响直接打中了油箱，整辆车咣的一声直接被打爆，车子都被炸得飞起来。最后一发子弹打完，樊潇从腰后又拿出了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匣，前后动作连贯，一梭子新子弹换上。另一辆车疯狂冲樊潇面前撞过来，樊潇动都没动一下，抬起枪口砰的就是一枪。就一枪，驾驶位上的男子眉心中弹，车子一下失去控制，樊潇站在原地动都没动，车子从他旁边冲过去，照着边上的一面墙咣的就撞了上去。侧面又有一辆车冲樊潇撞过来，樊潇转身一瞬间，对面大灯晃眼，他捂眼睛猛地往前冲了一步，纵身一跃，站在了车顶的瞬间又是用力一跳。樊潇落地之后，车子一个急刹车，马上就又往后倒。樊潇转身把枪口对准车子后胎，砰砰就是两枪，车胎随即爆炸，车子一瞬间斜过来，震惊所有市委领导，要求必须严办之外，另一个视频也在 S 市古城区轰动，那就是阿坤的所有犯罪视频在网络上也引起广泛关注，一时之间整个古城区都传得沸沸扬扬。这视频从网上流窜迅速，甚至几乎已经到了人手一部的速度，是真正的满城轰动。在茶庄阿坤办公室，他坐在办公室里面皱着眉头，他边上站着一个男子，两个人脸色都不好看。阿坤一边喝茶一边开口：
1: 墩子和阿江这两个人找到没有？
2: 没有，两个人一起失踪了，现在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坤哥，按照我的说法，别找了，他们两个肯定是清楚了，知道你一定会找到他们两个，让他们两个人去顶罪的，所以他们两个人才偷偷的跑了。他们既然跑，就肯定不会让咱们轻易找到了。
0: 阿坤叹了口气，把玩着手上的一个窃听器。
1: 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窃听器在我的办公室里面蹲了多久了吗？监控里面难道就没有一点异常的情况吗？
2: 没有，这么长时间了，监控只有一次异常断电，但是持续了几秒钟就被我们恢复了。我们没有从已经有的监控视频当中找到任何人的身影。根据推算，以及你和程林说这段话的时间，应该就是那天深夜异常断电之后那个人潜入办公室的。
1: 我办公室两扇防盗门被人轻而易举地打开了，然后警报还没有响起。
2: 对方很熟悉这套报警系统，他们先从外面掐断了报警线，然后断电监控，在一分钟内潜入了办公室，并且在两分钟以内离开了办公室，从外面把警报系统恢复，但是监控没有管，这才会让我们的人在进来的时候任何异常情况都没有发现的。咱们的人推开大门的时候，报警器也响了，他们才关注过这小子，没想到他能这么厉害，真是够深藏不露的。听说身手敏捷，十招之内秒杀程林，枪法很准，枪枪爆头，八成像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真的我也是纳闷了，这样的人怎么会和王莹在一起？
1: 是啊，这样的人都能和王莹在一起，那搞不好汪英身边也能搞出来一个有往我办公室安装窃听器的人呢。这个汪英野心大，头脑灵活，现在趁着他刚发芽赶紧动手，晚了必定要成我们的心腹大患。哎，这个一定要和超哥说，超哥现在不在国内，当下回不来，这个事情我得先扛下来。
0: 想到这儿，阿坤也有些愤怒，一拍桌子。
1: 他妈的，程林他们也是废物，带了这么多人去，不光没有把事情给我办好，还给我丢了这么大的人，付出这么大代价，最后他妈的居然还没有把事情办成， 现在

0: 了，都是咱们公司的人。巡捕一查，连着那视频，所有的证据矛头都指向老子了，这他妈更不好办了。错，那个焚销孤家寡人一躲一藏的，哪儿那么容易就能找到他？这主客不给我讲江湖规矩，利用这手段毁我了，很好，很好啊！都是我呀，大意了。现在王爷和主客什么情况？
1: 事情闹得这么大，胡雪峰那边一定要给上面一个交代呀。主客王莹这些人还都在被羁押审讯的过程中。

0: 走到了金子面前，冲他笑了笑。
1: 你没有受伤什么的吧？
0: 在金子身后还有几个熟悉的面孔，这里面还有杨浪，估计也是找王莹有事儿。但看见金子和王莹站在一起，倒也懂事，没有走过来。
2: 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你是活够了吗？
1: 是啊，得绝症了，现在能多活一天是一天。哼。
0: 王莹无所谓的笑了笑。金子盯着王莹，上下看他。
2: 你的好日子不多了，阿坤不会放过你的。
1: 金子，
3: 能不能帮我个忙？
2: 帮你忙？我凭什么帮你忙？你怎么想的？你还有脸皮让我帮忙？
0: 王莹低着头叹了口气。
1: 对不起。
2: 别跟我说对不起。这个世界上对不起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1: 啊，行，那我先走了。
0: 王莹转身要走，可才走没两步，金子突然开口。
2: 你想让我帮你什么？
1: 有些事儿我一直想不明白。八角胡同里边吴婶他们那群人也算是有点知名度了。一个两个就算了，几十户都被徐浩天他们给挤得出去了。那村子里边就一点反应都没有。为什么会没有反应？甚至连问都没问一下。那就说明了有些人是装傻，有些人是真傻。我觉得阿坤从里边肯定有什么小动作。徐浩天没那么大的脑子，阿坤有。村子里边德高望重的无非就是老村长他们六七个人，这几个人其实都不是什么好鸟，自己的小心思多得很。但是很多事情只要他们几个出面的话，几乎就会代表了整个八角胡同的心声。八角胡同里面的人只认他们自己人，外面人不认的。
2: 你和我说这些做什么？你自己的命都快没了，你还满脑子八角胡同的事情。
1: 我觉得阿坤肯定是用钱收买了老村长这批人，让他们帮忙糊弄群众，丑化我，丑化朱科的公司。

0: 是这样一个人吧？
1: 狼吃肉，狗吃屎，屠夫不能卖菜，盖房子人不会拍戏，人的命啊，天注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他凡嚣出生在世界上，就是为了做这样一部杀人机器生存的。是你一直在改变他的人生，我只是想要帮他恢复到他应该行走的路线上。他那一身本事啊，那枪法，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而且下手的时候那么坚决，也绝对是实践过不知道多少次了。这种人你想守是守不住的。你看，野心爆发了吧，本质爆发了吧，闹出来这么大的事情。现在他已经这样了，只有我可以安排他去整容换指纹

0: 他是张超手下人群当中最神秘的两个人之一。张超集合的所有对外高等级的人脉都是这个人在搞，他应该不是一个人在搞，我觉得他应该还有自己的团队，而且这个人的手腕肯定很独特，把自己隐藏的也挺好，或许他自己直接就有官位也没准。我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人，然后还有几个怀疑的对象，但是具体是谁不知道。其实只要把这个人搞定，那对付张超就容易多了，他自己本身是没有什么关系网的。可是真的不知道是谁啊，这些人的嘴很严的，我那两个合作伙伴这么久了，通过自己的关系网也打问了半天，也什么都打问不出来，到现在也不知道对面到底是谁在使着劲呢。
1: 那剩下的那个神秘男子是谁？
0: 剩下的那个人是张超的杀手锏，也是张超真正让人忌惮的地方，我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打探到的。这个人叫什么我都不清楚，但是我知道这个人连着他的团队都是张超养着的死士，这个人这么多年是负责帮张超培养训练这群死士的，这些人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也都是那种可以为了张超丢掉性命的类型。这群人手上有武器，而且武器很多，他们还会经手毒品生意，做的都是一些危险暴力的事情，在关键时刻是可以帮助张超和任何人同归于尽的。这伙人要是想着和谁同归于尽的话，那一般人是抵抗不了的，这也是张超最让人忌惮的地方。最主要的是古城不光是张超一个老土著，还有另一个老土著，目前来说不是咱们应该顾忌的，最主要的是先对付张超。咱们已经把阿坤搞进去了，
2: 这里第一次看见了刘飞扬，他身材瘦瘦的，穿着朴素，站在人群里很不显眼，他周围还站着几个煞气很重的人，要不是他们开口叫他队长，王莹都不敢相信杨浪口中那个很有本事的刘飞扬长得看起来如此柔弱，而且在这群煞气很重的人当中也显得不那么合拍。他伸手拦住王莹去路，手上拿着电话，和朱科确认了王莹的身份，这才给王莹让开位置。王莹知道，按朱科的说法，这刘飞扬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谓的队长，很长一段时间是要跟在自己身边的。可这第一次见面，刘飞扬连正眼都没看王莹一眼，眼神里却充满鄙视和嘲笑，好像是在说这朱科是不是脑子不好了，嘴角那抹轻蔑的笑容毫不掩饰。王莹确实看起来很帅气，给人一种小白脸的感觉，他能感觉到刘飞扬的鄙视，却没心思和他争执。整个古城医院被他们搞得像什么军事要塞，杨浪的好几个下属大厅转悠的，门口转悠的，楼梯走廊转悠的，几乎负责一切外围。刘飞扬的人简单明了，就守在门口。房间里面，杨浪和伟哥两个人，一个人坐在刘敏边上，一个坐在姚雅边上。王莹看见浑身上下都包扎起来的姚雅，心里确实一痛。姚雅脸色也不好，终于看见王莹，她连忙开口：
3: 英子，你要帮凡萧。
2: 凡萧陪在姚雅身边这么久，现在突然这么一下子，善良的丫头心里肯定不会好受。王莹抓住姚雅的手腕：
4: 对不起。
2: 随即又看向那边的刘敏，刘敏的状态看起来比姚雅好多了，他也看出王莹脸上的愧疚表情：
5: 别想太多了，事情和你没有关系的，就是这丫头可怜了。
2: 王莹看着姚雅，姚雅也看着王莹，她很虚弱，脸上表情也很痛苦，一个小姑娘什么时候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她很坚强地冲王莹摇了摇头，微微一笑：

0: 气，看着王莹想说话，伸手一指王莹。
1: 哎，现在也没有退路了。银子，我肯定是信你的，但真的不信朱克。
0: 梅志康说到这儿，拍了一下身边的曹彬彬，也都是爽快人，既然决定了，那就干。曹彬彬照着王莹的脑袋就是一下。
2: 知道你好心，但是你这瘪犊子骗人忽悠人的水平是真好。
0: 曹彬彬又摸了摸自己脖梗处的大金链子，几人转身就走。王莹还坐在这儿看了眼旁边的刘飞扬，
3: 安排些人跟着他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0: 王莹对刘飞扬说话还是挺客气的，刘飞扬心里不服王莹，他瞥了王莹一眼没说话，他那些手下也都没吭声，没有人动。王莹皱着眉头，
3: 是不是每次都得我先给朱科打个电话，再让朱科打给你啊，你才会做事啊？这他妈是你脑子不好还是耳朵不好？你缺点东西啊？
0: 王莹肯定打不过刘飞扬，但气势上绝对不会输。刘飞扬一听王莹这么说，当即不乐意了，站起来一副要和王莹撕逼的样子。王莹也懒得和他理论，他顺手把手机拿出来打给了朱科。
3: 哎，朱总啊，你能不能给我换个人啊，换个听话点的行吗？你别整一个成天和我对着干的，你这么整下去工作没法推进了，是不是？
0: 朱科从电话那边叹了口气。
4: 哎呀，行了，他就那个样，你等着，我再给他打个电话。
3: 啊，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什么张超什么时候会到这儿啊，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没有太关心。好好的突然之间问我这个干嘛？
3: 这样，周总，务必让张超两天之后再回到古城，至于怎么做，那就是你的事情了。
4: 你是不是和我搞笑啊？如果他现在已经都坐在飞机上面往回走了，我怎么让他停？打电话告诉机长，让他马上停下飞机吗？
3: 哎呀，你可以打电话说张超的航班上面有恐怖分子吗？那这样飞机一定会迫降的，只不过付出的代价会稍微大一点，你金钱上面满足这个人就好了吗？
4: 你这孩子跟谁学的？怎么这么缺德的主意你也想得出来？不过我喜欢。
0: 朱科从电话里放声大笑，不过随即话锋一转。
4: 24小时，你给我的计划书呢？还有，你让我务必让张超晚两天再回来，这是为什么？给我个理由，我才能做这样的事情。我是一个商人，我要看我的付出和我的回报能不能成为一个正比。
3: 计划书是没有啊。
0: 王莹这话一说完，朱克没吭声。王莹一看也知道他是老江湖了。
3: 我现在什么都不会答应。48小时，你让张超晚48小时回来，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我一定给你一个想要的答案，好吗？朱总，
4: 你说我就信你啊？你是谁呀？
3: 你说的呀，要么不信，要么全信。都已经这样了，要么你信我，要么我扔铁锹不干了，你选一个。还得受着那狗日的刘。
0: 这个瘦瘦的人身体内好像有无穷大的力量一样。再看那胖子，他借着这股乱劲儿东钻西窜，直接溜了，连跑两条街，躲进了一处不起眼的角落。他气喘吁吁，满头大汗，神情紧张。刚放松一点，王莹的声音就在旁边响起。
3: 我去，你这奔跑速度和你这体型还真是合不上啊。小马哥连你速度的三分之一都到不了，我操，你怎么这么能跑啊？啊，练过啊？
0: 王莹笑呵呵的。胖子瞅了他一眼，没搭理，转身要走。王莹上前一把拉住他。
3: 哎，哥们儿，你这样是不是不讲究啊？刚才好歹我救了你，要不是我故意引起来混乱，你跑得掉吗你？你多少是不是应该请我吃顿饭啊？感激我一下。
0: 胖子斜眼瞥他，明显不

0: 想交流还是要走。王莹上去扯住他衣服，胖子突然怒了，
1: 给我滚，
0: 转身就给了王莹一下。王莹敏捷地躲开，胖子随即指着他，
1: 我警告你，没事别招惹我，你再敢跟着我，小心我要了你的命。
0: 胖子语气充满，
2: 看看这个人到底身上有着什么秘密，或许还会有什么意外收获也说不定。
0: 刘飞扬转头看了王莹一眼，没再说话。晚上烧烤摊边摆着几瓶啤酒，王莹和刘飞扬他们五六个人吃饭喝酒，周围的人全当王莹是空气不理他，王莹也不在意，虽然坐一桌却像两伙人。他抽着烟，脑海飞速思考接下来要做的事儿，没心思聊天。转眼两个多小时过去，这期间王莹拿着手机接了几个电话，也打了几个。刘飞扬他们喝得差不多了，这时他手机也响了。刘飞扬简单说了几句，放下电话，没正眼看王莹，和对面的碰杯喝酒，像对着空气说话。
3: 那个人的底细查出来了，曾是阿坤的人，入伙时间不长，但是深受阿坤信任，外号叫墩子。警方现在也在找他，还有一个叫阿江的，这两个人是谋杀梅志康和曹彬彬那伙人里面逃跑的两个。
0: 王莹一听直接笑了
2: 你看你看，我就说看着这个胖子眼熟吧。

0: 谁打赢了？
1: 当然是我打赢了，他是对手吗？
2: 刘飞扬半边脸还肿着，鄙视地看着王莹。王莹笑了笑，
0: 哼，那就行，估计这两天

0: 往前冲两步，对着人群就甩了过去。
1: 去你的！
2: 该相信吗？
3: 他们涉世未深，我们自然相信他们，但是他们未必就知道事情的所有真相。
2: 是他们不知道事情的所有真相啊，还是八角胡同不知道事情的所有真相啊？
0: 王莹这句话话里有话，老村长几个人都不乐意了。
3: 啊，你什么意思？
2: 首先第一点，这确实是很优厚的合同了，优厚的待遇，而且已经有几十户村民同意了。梅志康也好，曹彬彬也罢，都是你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也应该了解他们的性子。他们自己都签了，那肯定不会坑骗你们，实实在在的利益，对吧？就算你们觉得不合适，那村子里边的人，别人看了这些难道不会心动吗？最主要的是，已经有很多人已经签了这个了，也确确实实的拿到了合同上面的优惠。吴婶他们总不会骗人吧？而且毕竟都是八角胡同长大的，吴婶他们难免会有一些在八角胡同里边关系不错的人。现在吴婶他们也已经亲自拿着合同在和那些人交流了，我相信不用多少时间，

0: 他也有手机，也可以遥控指挥他手下的人做事情。
1: 遥控指挥和他本人在这里还是两个性质，反正就是要先拿下八角胡同再说。
2: 王莹话音刚落，一个男子走到朱克身旁，

0: 人甚至给人一种十分恐怖的感觉。王莹在八角胡同是从来没见过这样一号人的，而且这时王莹才发现朱珂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朱珂拿着王莹手上的表单，好像早都知道王莹画的重点用户的家在哪儿一样。想来这么长时间，朱珂也确实没少给八角胡同的各个村民做资料调查。王莹一股不好的预感，连忙从旁边一拉朱珂。朱珂也站在了原地，看着对面的身材庞大的男子冲他们走过来，王莹脑海急速旋转。在这男子走到朱珂面前时，王莹就反应过来了，这应该是朱珂的人。当他反应过来时，他顺势伸手一护朱珂，把朱珂挡在了自己身后。朱珂也是没想到王莹这一个动作，他下意识侧头看了眼身旁的王莹。对面的男子这时也愣了一下，看着王莹，又看看身旁的朱珂。
1: 哈哈，大哥。
0: 这男子从旁边笑了笑，然后上下打量着面前的王莹，一脸的鄙视。朱珂这时顺手指了指王莹。
2: 大凯，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叫王莹，咱们公司新来的。王莹，这个叫大凯，你叫他大凯哥就行。

0: 急，扔到地上。
1: 你把你能叫来的所有人呢，都给我叫上，他们几个就在房间里面等着你，快叫。
0: 说完之后，朱克抬头看了眼身旁的人，
1: 他如果不签字就打到他签字，如果实在不签，外面还有一个坑给他埋了就是了。他的唯一继承人是他的侄子，相信他要是不在了，他的侄子会很愿意拿这笔钱，也很愿意签字的。正好他们叔侄的关系也一直不怎么好。张狗子，你自己琢磨。
0: 朱科说完转身就走，身旁的几个下属点了点头。王莹跟在朱科身后离开这里，他上下打量着朱科。
2: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做什么？朱科，你这么高，我以后在这待不下去了。
1: 你要知道你是公司的人，还有就是对于这样的人不要客气，你和他好好的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这种人就是欠你收拾他，你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情我来做。
2: 那些不愿意拆的人，只有张狗子一个人是因为钱，剩下的都不是因为钱。
1: 我没有时间和他们耗着，我要把所有的拆迁协议都拿到手，这本来是应该你做的事情，我现在都来帮你做了，你还这么一脸的不乐意。我不管他们因为什么，我要的是合同，为了达到目的我可以不择手段，就是这么的简单。很早之前我就已经调查了村子里面每一家每一户的所有资料了，所以谁家什么情况我都清楚。王莹，我如果不帮你，你

0: 知道楚客身后的人是谁？
1: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你做的事情。我们已经根据你的情况制定了非常详细周密的计划，我们现在打算对朱克下手了，把朱克从组织里面拿出来，然后根深蒂固你的位置。张超不会轻易地放过八角胡同的事情，接下来你拉拢人心的时候到了。你要和朱克所有的下属都搞好关系，张超到时候肯定会对朱克发难，我们会顺着张超把朱克真的绳之以法。我会给你更多的情报，更详细的资料，你从朱克这里好好做，位置爬得高点，更主要的是要获得他们的信任。现在八角胡同这边的情况已经不能收手了，他们一定会争个你死我活。朱克如果出事情，这么大的公司一定会有一个人来接替朱克的位置，我们会想办法推你上去的。只有你接替了朱克的位置，才有机会知道朱克身后的人到底是谁。
0: 不，什么意思啊？你们想做什么啊？你们是不是疯了？我替朱克？
1: 是的，你现在因为八角胡同的事情已经在古城正式登上舞台了，大家基本上也都知道你，也都认可你。你这段日子和刘飞扬他们相处的也不错，大凯哥你们也有联系，朱克手下的三个人，两个人如果都能捧你的话，只要你展现出来相应的能力，那两个投资商一定也会把你挺起来的。至于这能力，我们会帮你展现，而且展现的毫无破绽，具体怎么运作我都想好了，一步步的看。
0: 你们想的挺好啊，搜集朱克的资料，可是如果真的搜集了，朱克想。

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0: 病故。
1: 答腕，开弓，调理脾胃，虚丹举，上举鱼，下落，上举鱼，下落，上举鱼，下落。上举鱼，下落，上举鱼，下落，上举。五劳七伤往后瞧，起身后瞧，转正，起身后瞧，转正，
2: 驶离了。王莹看着阿宽的车离开，深吸了一口气。

0: 萧杨浪三人都急了。姚雅温柔贤惠，每天任劳任怨给几个人洗衣服做饭，现在这群暴徒居然把矛头对准姚雅。果然这边三人一急，那边狡猾的暴徒们大吼着冲着王莹他们再次扑上来。
1: 砍死他们！
0: 暴徒们全都大吼，二话不说疯狂攻击王莹一行人。樊萧杨浪都急了，越着急往姚雅那边冲，破绽越多。杨浪一个不小心被人连续砍了两刀，倒在地上，同时好几个人照着地上的杨浪就招呼。王莹几乎没有任何考虑，伸手就拉杨浪，猛地往后一拽，小臂连续被刀划到，手臂深深划开了一个口子，鲜血直流，愣是没松手，拖着杨浪退了两步。边上的樊萧冲上去，一片刀砍倒一个，护在王莹身前。情况十分紧急，四五个人围住刘敏，刘敏已经招架不住，一个不留神被人一脚踹倒在地上，几人冲着刘敏就要下刀。王英大吼一声过去，用力一扑，扑倒好几个人。他随手抱住一人脑袋，照着地上咣的就是一下，转身揪住另一个人脖梗，用自己的脑袋冲着他鼻梁骨就撞了一下。这人一声惨叫，边上有人举着片刀照王英又要招呼，王英一个翻身躲开，这下片刀砍在地上迸溅出火花，不知道用了多大的力气，片刀都被震飞了。男子再看王莹，随即被王莹一个扫堂腿扫倒在地。王莹抬头时，离着不到一米的距离就剩下姚雅一个人，他躲在墙边，眼神充满恐惧，看着王莹一脸求助表情，却没叫喊。一个凶狠的暴徒已经冲到姚雅身边，手上举起片刀照着姚雅，二话不说一刀劈下。一瞬间世界好像静止了，姚雅下意识双手抱头， 啊的一声惨叫，姚雅整个人直接栽倒在地。边上这人居然没有停手，姚雅整个人栽倒在地上，这暴徒竟又把手上的片刀举起来，照着地上这无辜的女孩又是一刀，姚雅瞬间倒在血泊中。
1: 姚雅，姚雅！
0: 王莹几乎要崩溃，这是多无辜的女孩。还没反应过来，边上身影蹭了一下窜到王莹旁边。樊萧目光冷酷，不知手上何时出现的匕首，他人过来，随即一道寒光，鲜血瞬间从这男子脖梗喷溅而出，鲜血淋漓。这一瞬间周围所有人都看傻了，只见这身影在人群中窜来窜去，左手右手一手一把匕首，两侧鲜血飞溅，三四个人脖梗瞬间被豁开一个大口子，倒在地上，空气里瞬间弥漫血腥味道。樊萧根本没收手的意思，三四人倒地后，他自己表情冷酷，上去揪住一人脖梗，匕首冲着他小腹连续捅了两下，一个翻身，侧面一人抬刀照樊萧脑袋就要劈。樊萧抬手生生抓住这把片刀，随即横着照着他脖子又是一下，鲜血溅。

0: 你把我打倒，我就让你去医院。你来呀！
1: 程林一脸嚣张，显然他不会轻易把这里让开，让王莹过去。他瞅着王莹，点燃了一支烟。
0: 和你实话实说了吧，你要是想要你怀里面的姑娘早点去医院，那这个给你，你把自己了结了，然后让你身后的另一个姑娘带着她去医院，我再送你一辆车子，省得我自己动手了。要么你就过来和我拼一下，反正王莹，你小子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面比谁都清楚。你想要再从古城混下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懂吗？
1: 嘴角挂着笑容，
2: 真有意思啊！古城什么时候轮？
0: 你们谁能从我这里通过去？
1: 程林的声音很大，猛一跺脚，光着膀子，转身从自己身后拿出了一把甩棍，用力一甩。程林这一表态，在他身后的人一个个也都严肃不少，手上也都把家伙拿出来。朱珂嘴角挂着笑，抬头瞅了眼程林，
2: 就你这样的和我对等吗？
0: 对付你我就够了。
1: 程林拍了拍自己胸脯，也是底气十足。
0: 来呀，我今天看看你们谁能踏过老子这条线。
1: 程林这一吼，身后所有人都跟着一起吼，气势灰熊。朱珂刚想说话，
0: 银子，
1: 这声音是杨浪的。这时大家都把目光看向了王莹身后，王莹一转头看向自己的身后，樊潇整个人已经变成了一个血人，光着膀子，杨浪距他有些距离。樊潇目光依旧那么清澈，他看着程林像看一个死人一样，他肩膀上扛着一具尸体，手上还拖着一个人的脚，就这样拖着两具尸体从胡同里出来，尸体上还有不少血迹，还在往外渗。杨浪现在的表情很复杂，也没有说话。程林一行人看见樊潇他们时都愣住了，尤其看着樊潇手上拽着的尸体。
0: 你是谁？
1: 程林伸手一指樊潇。
0: 操，好大的胆
1: 子！一剑脑浆都出来了。场景惨目人睹，王莹在边上喊着，
3: 樊潇，樊潇，够了，够了，你疯了。
1: 可樊潇根本不回头，显然他自己也清楚，都已经到这一步，没有退路可走。程林的几个下属都傻眼了，看着程林愣是被樊潇活活打死。
4: 啊，程林，
5: 程林，
1: 好几人奔着樊潇就冲过来，手上挥舞着武器，
4: 我们杀了你。
1: 这群人也急了，樊潇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起身把手上棍子扔到地上，脚下踩着程林的尸体，从边上淡定地给自己点了一支烟。看着一个跑最快的男子冲到自己边上，樊潇从兜里居然掏出了一把手枪，也不知道这枪是哪儿来的，反正王宁从没见过。枪口对准这人额头，砰的就是一枪，子弹打爆了这人的脑袋。随即樊潇敏捷转身，一枪一个，枪枪爆头，根本没有任何犹豫，连声一丝怜悯都没有，像一个野兽一样。七发子弹干倒了七个人，这里面包括好几个转身要跑的，根本没机会跑，每一枪都爆头。一梭子子弹打完，樊潇根本没停手的意思，最后一颗子弹打完的一瞬间，手指敏捷一动，弹匣落地，另一只手从身后麻利地抽出另一个弹匣，一梭子子弹再次被装填好。这一次樊潇抬起枪口，依旧是踩着程林，抬手照着程林身后的一个站在车边的人，砰的就是一枪。男子还没反应过来，鲜血已经溅到了边上的玻璃上面。这一下周围的人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个一身鲜血的光头并不是简单的要干掉程林一个人，他想把这群人都屠杀掉。王莹这时候都拦不住了，前后不到一分钟

0: 的又是一梭子子弹打完，五六个身影瞬间倒地。这一下整个成林的阵营全都乱了。
1: 咱们的人推开大门的时候，报警器也响了，他们才没有产生什么疑惑。这是高手啊，坤哥，绝对不是普普通通的贼能办到的。而且办公室什么东西都没动，啥也没有偷，就是明摆着是针对着你来，冲着你来的。这些日子我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到有谁能做到这些，还花钱打问了不少道上的消息，也没有谁能准确地说出一二来。那些怀疑对象也都被我一个一个地排除的。

0: 王莹这一句话把胡雪峰问懵了，他皱着眉头瞅着王莹。
1: 这就是你搞阿坤搞的，你好好看看你身边的人，他们是不是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每次都可以活命的。你们这次出来了那个樊潇，下次你们要出来谁？王莹，我要终止和你的线人协议，以后你不要帮我们警方做事情了，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离开这个地儿，我会安排的。
2: 离开？胡军，现在都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兄弟就成为通缉犯了，我那个兄弟现在还是植物人呢，还在昏迷当中，你让我收手，你让我离开，我他妈自己差点命都没了，你就让我这样说离开就离开，是你他妈脑子秀逗了还是怎么样？你说不用我就不用我了，那我怎么办？我现在这个情况，我跑了阿坤会放过我吗？我跑往哪儿跑？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1: 我想让你活下去，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让你活下去，我不想以后在九泉之下看李春的时候没有办法和他交代，没有办法。
0: 胡雪峰也急了，和王莹对着吼起来。所幸这里隔音效果确实好，王莹也看出来胡雪峰也生气了。随即王莹坐在椅子上，
2: 哼，行，你要杀我就杀我，要抓我就抓我，但是盛会的事情我一定会一查到底，做到底。朱克这次能救我，说明他已经开始有些信任我了，我不想这么长时间努力都白费了，我要找到盛会。你要是用我当线人，我就继续做，如果你不用我做线人了，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我如果查不到了，那就查不到，我如果日后不小心让我查到了，我一定会像现在一样把我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你。如果我可以和盛会同归于尽的话，那自然是太好不过。樊潇在哪儿我是真不知道，但是我马上就要去搞八角胡同，我要把八角胡同拿下来，彻底进入朱科的核心阵营。

0: 再说了，我刚才和你说的是我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那下面你听好了，是我公司的组成。
1: 朱科盯着王莹，犹豫了一下，随即也给自己点着了烟。
0: 首先，我是话事人，在我下面还有我的三个兄弟，他们每个人还有自己手上的人。我们每次的计划执行，我们最上面的三个人，我们三个是各负其责。我朱科就是处理这脏活累活的那个人。我从他们手里拿起来这些脏活累活，然后我和我的人去把这些处理好。表面上我们三伙人是三个公司，其实暗地里我们三个都是一伙的。至于八角胡同是他们最新的计划，咱们是一定要把八角胡同拿下来的。至于张超，我们也算是打过不少时间的交道了，这次算是最严重的一次，他们的报复估计很快就会来到。你看见了，你晚上的时候打了阿坤一个嘴巴，回到家没有多久，就有人那么简单暴力的直接的去对付你了，说白了就是冲着你的命去的，这就是他们行动的方式，简单粗暴，而且你马上要面对的是更危险的事情。我给你们安排了新的住处，然后我一会儿我带你去见我的三个下属，梅志康和曹平民两个人要保护好，去洗清你的嫌疑，收购八角胡同的事情全要靠这两个人了。我现在已经高度警戒了，可是还是不知道接下来他们会怎么做。张超现在应该还在国外，还没有回来。张超手下五大金刚，阿坤是其中最正经的一个，除了阿坤还有四个，他们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这四个人一个靠偷沙子抢沙坑开沙石料厂生存，一个靠信贷公司从张超那里获得资金以后开设赌场游戏厅放高利贷生存，还有一个负责各种工作。